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罗伯特，他打到了，他打到了，崔若曦探头把球打进。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8: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8: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8: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8: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它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懂茶的人更懂明前的珍贵。一般来说啊，明前采摘的仙毫选用的是嫩芽头制作，但因为芽头产量很低，人工采摘的成本也高，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以产出10

新明前鲜好，当之无愧来自于陕西汉中的高品级绿茶。如果今年春天只喝一款茶，那必须是能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鲜好。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春茶咯。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很多朋友来到西安，一定会到西安城墙上去逛一逛，还有人会愿意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圈。在西安城墙四个角各城楼叫做角楼，如果能够绕城墙走完一圈，就会发现唯独这城墙西南角是圆形的，其他三个城角则是方形。这一点相当一部分老西安都不知道其原因，有人甚至将此与风水联系，猜测如此建筑结构是故意而为，可能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太平。这些外形不同的城角其实是为城墙转角处突出墙体的实心台，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角台，其上的建筑为角楼。城角外形不同出现在明朝，圆形的西南城角是唐朝韩建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明代修缮唐代城墙的时候，朱元璋下令角台向外扩张1/3，唯独没有重修西南城角，保留了唐代城墙角台原貌。当然很多人又会问到，为何只有西南城角没修缮？这里面啊，可是有两段传说。一种说法是西南城角处在地震带上，只要角台被人修成方形，修一次就出现一次问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保留原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接受高筑墙广积粮缓征王的建议，令谋臣主持设计城池的图样以班氏天下，如图修造。谋臣反复设计之后，按照传统的画成了矩形图案，而朱元璋觉得凡事切莫墨守成规，提笔将图形上的矩形图案一角抹去，于是由皇帝御笔改动的城池图式昭示天下。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他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车打了个车，车打了，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方。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

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小寨这个西安最繁华的区域，有着众多的购物中心，来来往往的人群，而在这里还隐藏着一座僻静古老的寺院——大兴善寺。这里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密宗祖庭，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大兴善寺现存唐刻青石狮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香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佛像，清康熙年间西藏喇嘛向朝廷进贡的21度母像，明代如来佛像及很多宗教艺术品。而关于大兴善寺的命名，其实也有故事。隋文帝一统山河以后，将都城建在曾经的长安城，但是他不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而改长安城为大兴城。那是因为他曾经被受封过大兴郡公，自从他当上这个大兴郡公以后呢，便时来运转，而且最终还一统了江山。因此他认为大兴是一个好名字，大兴善寺中的大兴二字便是如此得来的。而善字则出于寺院所处的区域是尊善法，取了其中一个善字，于是方才有了大兴善寺的名字。位于西安城内最繁华小寨商业区的大兴善寺，被时尚与浓浓的现代气息包围着，但寺院依然宁静古朴，与一墙之外的商业繁华判若两世，这或许就是大隐于市的道理吧。

0: 上线，快来艺趣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2: 好呀好呀，要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1: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2: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彩衣》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兰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

0: 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1: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0: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头，看他。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来西安玩一定要去钟楼，只要是从东门进来的必然会经过端吕门这个站点。其实端吕门是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中段南侧的一条小街，从东大街到文昌门长度不到1公里，南半截叫做柏树林，北半截叫做端吕门。很多人好奇为啥名字叫做端吕门却没有看到城门呢？如果你认识老西安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的由来。这里叫端吕门却已经没有门了，但是它的起源却是因为门。明朝初年，秦王朱赏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这个秦王府就是现今省政府所在地。进入秦王府的正门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在这个牌楼前各位官员在此正观端吕，听候召唤。久而久之，首先官人们，其次百姓们，就把这个牌楼叫做端吕门。其实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没有了。在西安市旧街道改造之前，端吕门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十字的东南角是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华侨商店，西北角是戏迷最喜欢的地方五一剧院。西安市当时有秦腔一团、二团和三团，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如今的端吕门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老城改造之后全新的绽放，再现当年的繁华。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八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长河在路渐渐久，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福星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
2: 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3: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小吃之老少咸宜劲糕。劲糕是我们西安本地人从小就爱吃的小吃之一。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了西安，又刚好发了朋友圈，我敢保证十有八九会有我们小劲糕的身影。劲糕色泽白嫩，形状小小圆圆，颇似一面小镜子，故而得名劲糕咯。劲糕的制作工艺简单却又讲究，将糯米粉装入一个小小的木质笼蒸之内，撒上一些辅料，之后在炉子上面蒸制而成，白色糕面点缀红绿黄色糖粒，口味有草莓、蓝莓、哈密瓜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吃货，最值得品尝的还是最古早的玫瑰口味。早年的劲糕摊子一头有炉子的挑子，上面放着一口蒸锅，锅上盖着木板，三落六层的笼屉摆在上面，一头放香米粉，一头放各色辅料，玫瑰酱和桂花酱，芝麻混着花生粉和核桃粉的白砂糖。那有些讲究的呢，还会放一些果脯啊、葡萄干之类的。挑子头里挂着块木牌，有的写着八宝劲糕，有的写着劲糕。在你徘徊的几分钟里，这一屉已经蒸熟了，一口咬下去，只觉得松香软滑，蜜糖都渗入到米粉当中去了，甜而不腻，清淡可口。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无法抵御这种精致小吃的甜蜜诱惑。这两年，随着爱吃劲糕的人越来越多，一种全新的劲糕形式也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卡通劲糕了。在白白的劲糕面上，用彩色的果酱绘制出各种的卡通形象，樱桃小丸子、机器猫、小黄人，让小朋友们在劲糕摊前走不动道。年轻人可以让店主把自己的卡通形象绘画在劲糕面上，可有创意了。此时此刻还不赶紧拿起手机拍上一张照片或者抖音上传， OK， 你的西安网红美食打卡之旅又多了一

0: 为收藏啦。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0: 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金，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车把我的车，他打到了，他打到了，崔乐些探头把车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边。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懂茶的人更懂明前茶的珍贵。一般来说，明前采摘的鲜毫选用嫩芽头制作，但因为芽头产量极低，人工采摘成本也高，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产出约十斤明前鲜毫，当之无愧是来自陕西汉中的高品级绿茶。如果今年春天只喝一款茶，那必须是能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鲜毫。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当季新茶。

0: 最感动。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熟，北国春。

0: 秀江淮万木音，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限时供应柿子糊塔，临后有一种火晶柿子，红如火，亮如晶，肉质细腻，而且没有核。将这种火晶柿子加工成柿子面糊，然后再炸至颜色金黄，酥脆可口，就成了备受女生们喜欢的小甜食柿子糊塔了。好吃难买跑断腿，靠的全是味道和口碑。回民街的柿子糊塔就是用临潼火晶柿子制成的，每当临潼火晶柿子下来的时候才卖。这也就是说，这一季节性的美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的。广大吃货朋友们，想吃柿子糊塔可要找准时节了。美味的柿子糊塔每天都是现炸现卖，以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美味都是新鲜烫嘴且带有灵魂的。外皮油润酥脆，入口软糯香甜，每一口都带着柿子的新鲜口味。橙红色的外衣让人看起来就食欲倍增，毕竟作为我们西安的网红小吃，颜值口味一个都不能落下。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三两下吃完一个柿子糊塔，唇齿留香，男生一次吃上三五个也忍不住再呼唤一声老板再来一个。柿子糊塔和西安名小吃柿子饼的不同之处在于，柿子饼有馅，而柿子糊塔就是纯柿子馅的，更能体现食材最本真的口味。如果你是一个终极的甜食爱好者，西安名小吃柿子糊塔可一定不能错过喽。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3: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它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我，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时间到，1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3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9: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8: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河在路渐渐久，早有了心听你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在西安城西有一个热闹的地方叫做鱼化寨，关于这里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相传这里曾是周武王为其羽花公主祭天之地，几经历史变迁，羽花渐渐被演化成了鱼化，有了鲤鱼化蛟龙的祥瑞。从唐代开始，进京赶考的举子都要来此地祭拜，祈求能一举考中，实现鱼跃龙门的愿望。还有历史传说称，鱼化寨本名羽化寨，是明代一位镇守此地的江苏籍梅姓将军把家眷带到这里安家以后形成的聚居地。他是为了纪念他的家乡羽化寨而取名的，后渐渐演化成了鱼化寨。在后来民间竟然也有了传说，此地成了化龙化鱼的地方。还有传说这样解释，周天子欲在白鹿原上建都，鲸鱼闻后怕负担不起城池的重量，顺沟向西逃跑。逃跑途中，鲸鱼怕被发现，便化成了一个寨子，即如今西安市西郊的鱼化寨。玉帝发现之后，用铁锁将其绑住，关押在长安城下，并在上建都城，以防鲸鱼逃跑。关于鱼化寨的故事听来有趣儿，而鱼化寨这块风水宝地不仅地上环境优美，而且地下蕴藏有地热水和矿泉水，这在西安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再现这块宝地的含金量。如今西安外事学院就坐落在这里，有着鱼跃龙门传说的鱼化寨又继续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莘莘学子。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4: 那是什么呀？
3: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4: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3: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4: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3: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4: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3: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全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很多朋友来到西安，一定会到西安城墙上去逛一逛，还有人会愿意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圈。在西安城墙四个角各城楼叫做角楼，如果能够绕城墙走完一圈，就会发现唯独这城墙西南角是圆形的，其他三个城角则是方形。这一点相当一部分老西安都不知道其原因，有人甚至将此与风水联系，猜测如此建筑结构是故意而为，可能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太平。这些外形不同的城角其实是为城墙转角处突出墙体的实心台，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角台，其上的建筑为角楼。城角外形不同出现在明朝，圆形的西南城角是唐朝韩建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明代修缮唐代城墙的时候，朱元璋下令角台向外扩张1/3，唯独没有重修西南城角，保留了唐代城墙角台原貌。当然很多人又会问到，为何只有西南城角没修缮？这里面啊，可是有两段传说。一种说法是西南城角处在地震带上，只要角台被人修成方形，修一次就出现一次问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保留原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接受高筑墙广积粮缓征王的建议，令谋臣主持设计城池的图样以班氏天下，如图修造。谋臣反复设计之后，按照传统的画成了矩形图案，而朱元璋觉得凡事切莫墨守成规，提笔将图形上的矩形图案一角抹去，于是由皇帝御笔改动的城池图式昭示天下。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小马我都看他们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再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07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

0: 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小寨这个西安最繁华的区域，有着众多的购物中心，来来往往的人群，而在这里还隐藏着一座僻静古老的寺院——大兴善寺。这里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

0: 师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香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佛像，清康熙年间西藏喇嘛向朝廷进贡的21度母像，明代如来佛像及很多宗教艺术品。而关于大兴善寺的命名，其实也有故事。隋文帝一统山河以后，将都城建在曾经的长安城，但是他不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而改长安城为大兴城。那是因为他曾经被受封过大兴郡公，自从他当上这个大兴郡公以后呢，便时来运转，而且最终还一统了江山。因此他认为大兴是一个好名字，大兴善寺中的大兴二字便是如此得来的。而善字则出于寺院所处的区域是尊善法，取了其中一个善字，于是方才有了大兴善寺的名字。位于西安城内最繁华小寨商业区的大兴善寺，被时尚与浓浓的现代气息包围着，但寺院依然宁静古朴，与一墙之外的商业繁华判若两世，这或许就是大隐于市的道理吧。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2: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1: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2: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1: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2: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1: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2: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金，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了不错，看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诗词不只是背诵，
9: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8: 历史不只是年代，
9: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8: 传统不只是规矩，
9: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8: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9: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

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的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

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儿，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来西安玩一定要去钟楼，只要是从东门进来的必然会经过端吕门这个站点。其实端吕门是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中段南侧的一条小街，从东大街到文昌门长度不到1公里，南半截叫做柏树林，北半截叫做端吕门。很多人好奇为啥名字叫做端吕门却没有看到城门呢？如果你认识老西安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的由来。这里叫端吕门却已经没有门了，但是它的起源却是因为门。明朝初年，秦王朱赏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这个秦王府就是现今省政府所在地。进入秦王府的正门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在这个牌楼前各位官员在此正观端吕，听候召唤。久而久之，首先官人们，其次百姓们，就把这个牌楼叫做端吕门。其实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没有了。在西安市旧街道改造之前，端吕门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十字的东南角是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华侨商店，西北角是戏迷最喜欢的地方五一剧院。西安市当时有秦腔一团、二团和三团，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如今的端吕门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老城改造之后全新的绽放，再现当年的繁华。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

0: 称，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我，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不必下江南，好茶在身边。绿茶是世界公认的健康饮品，老少咸宜，喝得舒心，品得宁静，更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为了让大家喝得放心，我们耗时几年数次考察，确保茶园的安全卫生，并且严格按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标准加工，通过质检之后的明前汉中茶才能送到大家的手中。陕西茶喝的就是放心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得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07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词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全言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河在楼渐渐旧，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小吃之老少咸宜劲糕。劲糕是我们西安本地人从小就爱吃的小吃之一。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了西安，又刚好发了朋友圈，我敢保证十有八九会有我们小劲糕的身影。劲糕色泽白嫩，形状小小圆圆，颇似一面小镜子，故而得名劲糕咯。劲糕的制作工艺简单却又讲究，将糯米粉装入一个小小的木质笼蒸之内，撒上一些辅料，之后在炉子上面蒸制而成，白色糕面点缀红绿黄色糖粒，口味有草莓、蓝莓、哈密瓜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吃货，最值得品尝的还是最古早的玫瑰口味。早年的劲糕摊子一头有炉子的挑子，上面放着一口蒸锅，锅上盖着木板，三落六层的笼屉摆在上面，一头放香米粉，一头放各色辅料，玫瑰酱和桂花酱，芝麻混着花生粉和核桃粉的白砂糖。那有些讲究的呢，还会放一些果脯啊、葡萄干之类的。挑子头里挂着块木牌，有的写着八宝劲糕，有的写着劲糕。在你徘徊的几分钟里，这一屉已经蒸熟了，一口咬下去，只觉得松香软滑，蜜糖都渗入到米粉当中去了，甜而不腻，清淡可口，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无法抵御这种精致小吃的甜蜜诱惑。这两年，随着爱吃劲糕的人越来越多，一种全新的劲糕形式也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卡通劲糕了。在白白的劲糕面上，用彩色的果酱绘制出各种的卡通形象，樱桃小丸子、机器猫、小黄人，让小朋友们在劲糕摊前走不动道。年轻人可以让店主把自己的卡通形象绘画在劲糕面上，可有创意了。此时此刻还不赶紧拿起手机拍上一张照片或者抖音上传， OK， 你的西安网红美食打卡之旅又多了一枚收藏啦。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4: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3: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4: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3: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4: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3: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说把我的炮看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时间到，
9: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10: 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2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
8: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9: 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儿，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方。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2: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回民街泡馍，来西安一定要去回民街，也成了抖音上爆火的打卡圣地。随随便便拍上几样回民街的美食，就会有好几万的点赞。谁让回民街的每一样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西安人喜欢的羊肉泡馍，靠的可不仅仅是一碗汤一个馍，还有

0: 掰馍非常耗时，也就有了掰馍一小时，吃馍五分钟的说法。在现如今讲究吃饭放下手机的年代，泡馍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泡馍根据汤汁的多少也有多种分类，口汤的口感醇厚，吃完碗底儿还剩下一口汤。干泡是指汤完全吸进馍里，死死实实的端上来，重口。至于单走，是把馍和汤分两碗端来，把馍一点一点的掰在汤里吃，吃完了再单喝上一碗鲜汤。最后是水围城，也就是一碗中央馍肉相间，周围鲜汤环绕，浸润着晶莹的粉丝。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吃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桌来，千万不要用筷子来回搅动，要从边上一圈圈蚕食，这样鲜热之气才不会跑散，让你从开始到吃完都爱不释口。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0: 小星，伦敦西区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2: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0: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2: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0: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2: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0: 都有哪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二十四小时，这样就是这九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的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三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长河在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5: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它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

0: 好吃难买跑断腿，靠的全是味道和口碑。回民街的狮子湖塔就是用临潼火晶狮子制成的，每当临潼火晶狮子下来的时候才卖。这也就是说，这一季节性的美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的。广大吃货朋友们，想吃狮子湖塔可要找准时节了。美味的狮子湖塔每天都是现炸现卖，以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美味都是新鲜烫嘴且带有灵魂的。外皮油润酥脆，入口软糯香甜，每一口都带着狮子的新鲜口味。橙红色的外衣让人看起来就食欲倍增，毕竟作为我们西安的网红小吃，颜值口味一个都不能落下。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三两下吃完一个狮子湖塔，唇齿留香；男生一次吃上三五个，也忍不住再呼唤一声老板再来一个。狮子湖塔和西安名小吃狮子饼的不同之处在于，狮子饼有馅，而狮子湖塔就是纯狮子馅的，更能体现食材最本真的口味。如果你是一个终极的甜食爱好者，西安名小吃狮子湖塔可一定不能错过喽！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定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三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特特别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

0: 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1: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2: 秋秋找妈妈，日本庆子凯萨兹。秋秋是一只小小鸟，过着孤单的生活，他好想有一个妈妈，可是谁能做他的妈妈呢？有一天，他出去找妈妈。秋秋第一个遇到的是长颈鹿太太。
3: 哦，长颈鹿太太，
2: 他大声说，
3: 你身上的黄颜色和我的一样，你是我的妈妈吗？
4: 真对不起，长颈鹿太太叹了一口气说，可是我不像你那样长着一对翅膀呀。
2: 接下来秋秋遇到了企鹅太太。
3: 哦，企鹅太太，
2: 她大声说，
3: 你和我有一样的翅膀，你是我的妈妈吗？
4: 真对不起，企鹅太太叹了一口气，
3: 可是我不像你那样长着胖嘟嘟的脸蛋儿呀。
2: 后来秋秋遇到了海象太太。
3: 哦，海象太太，
2: 她大声说，
3: 你和我一样有着胖嘟嘟的脸蛋，你是我的妈妈吗？
4: 哼，你看，海象太太不耐烦地嘟囔着，我可不像你那样长着条纹的脚，别烦我了。
2: 无论秋秋走到哪里，他总是找不到一个跟他长得一样的妈妈。当秋秋看见正在摘苹果的熊太太的时候，他知道一定不会是他的妈妈。熊太太长得跟他一点都不一样。秋秋伤心极了，他开始哭起来，
3: 妈妈，妈妈，我想要一个妈妈。
2: 熊太太赶忙跑过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听了秋秋的故事，她叹了一口气，
4: 哦，亲爱的，
2: 如果你想有一个妈妈，她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休息的时候，熊太太转过身来看着秋秋，她说，
4: 秋秋，也许我可以做你的妈妈哦。
3: 你？
2: 秋秋叫起来，
3: 可是你的毛不是黄色的，你也没有长着像我这样的翅膀，胖嘟嘟的脸蛋和有条纹的脚。
4: 我的天哪，熊太太说，那会让我看起来很好笑哦。
2: 秋秋也觉得那个样子很好笑。
4: 好吧，熊太太说，我的孩子都在家等着我呢，我们一起去吃苹果派好吗？秋秋，
2: 秋秋觉得苹果派听上去好馋人呐，于是他们就出发了。他们刚走到熊太太的家门口，熊太太的孩子们都跑出来迎接他了。
4: 秋秋，熊太太说，这是河马、小鳄和胖胖，我也是他们的妈妈呢。
2: 苹果派甜甜的香味和孩子们快乐的笑声洋溢在熊太太的家里。享受完美味的点心，熊太太给她所有的孩子一个大大的、暖暖的、紧紧的拥抱。秋秋觉得非常幸福，因为她的新妈妈长得就是她自己的样子。

0: 我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觅在那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在西安城西有一个热闹的地方叫做鱼化寨，关于这里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相传这里曾是周武王为其羽花公主祭天之地，几经历史变迁，羽花渐渐被演化成了鱼化，有了鲤鱼化蛟龙的祥瑞。从唐代开始，进京赶考的举子都要来此地祭拜，祈求能一举考中，实现鱼跃龙门的愿望。还有历史传说称，鱼化寨本名羽化寨，是明代一位镇守此地的江苏籍梅姓将军把家眷带到这里安家以后形成的聚居地。他是为了纪念他的家乡羽化寨而取名的，后渐渐演化成了鱼化寨。再后来，民间竟然也有了传说，此地成了化龙化鱼的地方。还有传说这样解释：周天子欲在白鹿原上建都，鲸鱼闻后怕负担不起城池的重量，顺沟向西逃跑。逃跑途中，鲸鱼怕被发现，便化成了一个寨子，即如今西安市西郊的鱼化寨。玉帝发现之后，用铁锁将其绑住，关押在长安城下，并在上建都城，以防鲸鱼逃跑。关于鱼化寨的故事听来有趣儿，而鱼化寨这块风水宝地不仅地上环境优美，而且地下蕴藏有地热水和矿泉水，这在西安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再现这块宝地的含金量。如今西安外事学院就坐落在这里，有着鱼跃龙门传说的鱼化寨又继续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莘莘学子。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3: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

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我，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全言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很多朋友来到西安，一定会到西安城墙上去逛一逛，还有人会愿意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圈。在西安城墙四个角各城楼叫做角楼，如果能够绕城墙走完一圈，就会发现唯独这城墙西南角是圆形的，其他三个城角则是方形。这一点相当一部分老西安都不知道其原因，有人甚至将此与风水联系，猜测如此建筑结构是故意而为，可能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太平。这些外形不同的城角其实是为城墙转角处突出墙体的石心台，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角台，其上的建筑为角楼。城角外形不同出现在明朝，圆形的西南城角是唐朝韩建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明代修缮唐代城墙的时候，朱元璋下令角台向外扩张1/3，唯独没有重修西南城角，保留了唐代城墙角台原貌。当然很多人又会问到，为何只有西南城角没修缮？这里面啊，可是有两段传说。一种说法是西南城角处在地震带上，只要角台被人修成方形，修一次就出现一次问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保留原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接受高筑墙广积粮缓城王的建议，令谋臣主持设计城池的图样，以班氏天下如图修造。谋臣反复设计之后，按照传统的画成了矩形图案，而朱元璋觉得凡事切莫墨守成规，提笔将图形上的矩形图案一脚抹去，于是由皇帝御笔改动的城池图式昭示天下。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5: 啊，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3: 太对了，是就这么回事儿。
5: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
3: 嗯，
5: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
3: 对呀，
5: 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3: 当然了，有效果才有意义啊。
5: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特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3: 嗯，
5: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3: 嗯，
5: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3: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5: 提醒，
3: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5: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3: 开始催债了
5: 啊！
3: 这可不是我催啊！
5: 嗯，
3: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5: 这什么？
3: 啊，
5: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3: 是，
5: 哎呦，
3: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

0: 来的情况。
1: 嗯，
0: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1: 你看，
0: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1: 嗯，
0: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1: 哦，
0: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订的。
1: 都不给多定了，
0: 对
1: 哎呀，
0: 呀，
1: 嗯。
0: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1: 哎呦，
0: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1: 嗯，
0: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1: 没错，
0: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1: 对呀，
0: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1: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0: 那当然。
1: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0: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1: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对呀，
1: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
0: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1: 了。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啊，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0: 对呀，
1: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它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它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啊？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对呀，没有原材料，他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0: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1: 呵，
0: 别让吃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1: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哎呀，如果说这个它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就是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1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也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啊？ 怎么他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伙推荐呢？
0: 不适配。

0: 不好啊，不优质啊。
1: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止，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0: 嗯，
1: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0: 嗯，
1: 静时，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0: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1: 文冠果，对，
0: 蒜头果，
1: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0: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1: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0: 植物，
1: 都是植物，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0: 对，
1: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时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顺时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0: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1: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种物质嘛，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是不是啊？
0: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1: 哎，
0: 不吃肉就瘦。
1: 对对对，对，女孩子减肥这块儿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哈，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0: 对呀，
1: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0: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1: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0: 控制不了。
1: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0: 放大了。
1: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

0: 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枫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儿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
1: 少
0: 个，
1: 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嘛，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这
1: 嗯，
0: 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
1: 很
0: 对？
1: 多啊，
0: 有没有？
1: 很
0: 很
1: 多。
0: 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10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10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
1: 分
0: 断。
1: 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
1: 是
0: 连
1: 的。
0: 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
0: 那
1: 的，
0: 当然了，
1: 对
0: 是
1: 不对？
0: 吧？
1: 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你怎
1: 嗯，
0: 么敢叫神经酸？是不
1: 是
0: 是？这不
1: 的。
0: 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的很大。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

0: 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种的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为什么呀？它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
1: 哦。
0: 啊，所以说你说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两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两家企业，
1: 嗯，
0: 只有两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1: 嗯，
0: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每年只有在八月份到十月份这两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嗯
0: 啊，
1: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啊，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1: 哇，那么聪明吗？
0: 你看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12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

0: 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势五二十四肽一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鲨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啊。纯正的分子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十五二十碳基酸的
1: 对，
0: 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
1: 括
0: 号，
1: 号，
0: 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
1: 对。
0: 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呀、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儿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呀，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叔这小脑子转得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这个企业，它更早，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 这个拥有牌照的。

0: 企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
1: 嗯，
0: 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1: 哟，
0: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
1: 哦、
0: 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他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我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
1: 哦、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啊、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两到三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仰脖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 十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一粒儿是
1: 260毫克，
0: 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两到三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了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食，或者是面瘫，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两天一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
1: 哦，
0: 是不是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啊。
0: 那不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
1: 嗯，
0: 是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一天一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

0: 质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10倍，它的价格也差10倍，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呢，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
0: 呵，
1: 呀。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顺1524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
1: 其
0: 吧？
1: 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
0: 是
1: 的。
0: 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是不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是吧？
1: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0: 我尽力 吧，
1: 好
0: 好吧。
1: 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年，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听这个半导体汽车怎么听多长时间了，都听说你的讲不你这个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哦、反正还是那个进进口药。
4: 哎你看
3: 而且那个那什么哈、哦、我就听一段。现在到时候哎呀我以前哈、啊、我这一直做病例那个患者。
4: 哦。
3: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就职啊，吃了不少
4: 啊，
3: 效果还是不好，
4: 是吧？
3: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就职哈，
4: 啊，
3: 就买了
4: 啊，
3: 我买了完事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也是效果正好。
4: 你看，同样是辅酶就职、哎，咱这辅酶就职十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3: 哎呀，我都吃辅酶就职吃了都两三年了都啊。
4: 呵，你看看。
3: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十多天的效果。我特好都，
4: 你看看，
3: 嗯，哎，这心脏哈，
4: 嗯，
3: 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透停啊，
4: 嗯，
3: 啊，透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方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4: 哦，
3: 启动就开始嘚瑟。
4: 哎呀，
3: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4: 嗯，
3: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辅酶就职是真好。
4: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浓度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3: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我就想念找你了。
4: 嗯，
3: 后来哈，我就哎呀卖那个硫辛酸的哈，
4: 硫辛酸对，
3: 还有有老醋膏，
4: 呵，
3: 还有那个一派方，
4: 嗯，
3: 还有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4: 罗麻丹，罗麻丹
3: 啊，罗麻丹
4: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顶全是病。
4: 哎呀，你看看，
3: 高血压、糖尿病
4: 哦。
3: 啊，我这身体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4: 嗯
3: 嗯，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种三高都。
4: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3: 啊，遗传性，嗯。哎呀，那俺们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4: 嗯嗯。
3: 检查一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4: 哦，
3: 我这坏的哈，全都是那感觉，都什么都这个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对号。
4: 那都是异常。
3: 俺们老头儿哈，人家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4: 呵，哎呀。
3: 白毫山脂。
4: 嗯。
3: 那个血脂高。
4: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4: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高，
3: 动脉硬化，
4: 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3: 完事还我是糖尿病嘛，
4: 嗯，
3: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4: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3: 啊。
4: 哎呀，
3: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4: 啊，
3: 这回是俩加号了，
4: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3: 啊，我就害怕了，
4: 嗯，
3: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我买你这些药哈，
4: 嗯。
3: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4: 啊，再体检
3: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怎么个
4: 应该

0: 但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1: 哦，
0: 也是进口的药，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
1: 那，
0: 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1: 嗯，
0: 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1: 就睡不着了，哦，
0: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
1: 嗯，
0: 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就能睡觉啊，一个一脸的躺在地就睡觉，
1: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0: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1: 哎呦，
0: 哎呦，我真崇拜你，真的，我那天说哈，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但要我真的命真好，我这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药，像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1: 没错。是吧，
0: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1: 嗯，所以说，
0: 哎，我现在过活的哈，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1: 对，
0: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1: 对
0: 我好身体的我就羡慕他。
1: 那可不对，
0: 你有多少钱
1: 哈？我
0: 有用，我今年76了。
1: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0: 对对，
1: 哎，这才关键
0: 的。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对着我跟你说，梁老师，我就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1: 嗯嗯。
0: 我就这个两个膝盖疼，现在，
1: 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0: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特护草，我都买了。
1: 嗯。
0: 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1: 嗯。
0: 反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管俺们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1: 嗯。
0: 他说你别着急，慢慢用。
1: 对。
0: 他这么说。
1: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好不啊？
0: 哎，
1: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叫退行性病变，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了，
0: 对
1: 对不对？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的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那但是呢，
0: 那个梁老师，
1: 嗯，
0: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呢。
1: 啊，你说，
0: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透骨草了吗？
1: 嗯，
0: 我先抹的那个透骨草，
1: 嗯，
0: 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你说这么用行吗？
1: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啊，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好好，
1: 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0: 啊，艾灸。
1: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捐购有那个小旋灸。
0: 啊，我没买，那个我听了。
1: 对，它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啊
0: 啊啊！
1: 本身这个小旋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呢，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
0: 啊啊！
1: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安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包上。
0: 啊，我说的那个。一塑料薄膜
1: 对
0: 捂上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3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0: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1: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这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0: 对对，我特高兴啊！
1: 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啊，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对对。
1: 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0: 都这都这个啥了？
1: 你
0: 我
1: 这
0: 这
1: 种，
0: 不胃哈胃难受嘛，就我把那个维乐素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来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
0: 就我这个肾呢哈都不好，都就吃药吃的呀。
1: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是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呢，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
0: 对。
1: 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
0: 啊，我以后就跟你走了。
1: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0: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1: 纳豆激酶，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
1: 啊！
0: 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
1: 啊。
0: 哎呀妈呀，买了4台，
1: 我的样了。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0: 哎，现在挺好啊。
1: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0: 对对对，现在可正常了，现在。
1: 你看看，
0: 血糖哈，
1: 啊，
0: 血糖也正常。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1: 你说这些都正常了，
0: 哎、我们体型都好走。
1: 对，
0: 我以前昨天这吃饭了，怎么检查完这还是效果不好？
1: 是，
0: 哎，真的。
1: 所以说吧，
0: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1: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
0: 对，嗯。
1: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0: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1: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
0: 嗯，
1: 减量。
0: 啊、
1: 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嗯、
1: 一个叫神经酸。
0: 嗯、神经酸哈。
1: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0: 对，我就不吃了。
1: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0: 啊，对，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是？
0: 哎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哥，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1: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
0: 我梁老师
1: 啊，
0: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1: 没问题。
0: 我觉得他腿现在就是他腿，我挺遭罪的。
1: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就把
0: 这个，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都就下乡劳动是这那，腿都完了都累。
1: 那可不，那你说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啊，对。
1: 所以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0: 就得慢慢来哈。
1: 对，你想想，
0: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的我得走一走啊哈。
1: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10几20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啊。那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
0: 那个仪器设备哈。
1: 对呀、啊，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功夫，好不？啊，行，你这样挺好、
0: 啊，
1: 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
0: 哎、
1: 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0: 哎呀，我也高兴，
1: 啥都不用
0: 担心了。要么我那天检查完了哈，出、
1: 啊、
0: 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管俺们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
1: 啊、
0: 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啊、
0: 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啊，
1: 你看看，
0: 给他乐完了，
1: 你说
0: 那么你告诉我。

0: 当个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1: 你看你现在啊，
0: 我说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1: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0: 我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
1: 对
0: 用你那什么？
1: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们不要说是。
0: 对对对
1: 对。
0: 哎呀，我们那个那小屋那些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1: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你现在高三只高了，三只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然后血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发病了。你说你
0: 这多
1: 好啊，你说说啊。
0: 是是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老师啊。
1: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告诉你。
0: 那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这到全球各地，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1: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伙儿
0: 关键吧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
1: 对，
0: 目前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
1: 了。你知道最近这十年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
0: 嗯嗯嗯嗯，
1: 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0: 我知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大家伙儿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儿介绍啊，我们替大家伙儿把关呢。这就是
0: 我
1: 们干的活儿、啊。
0: 我老听啊，老听着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0: 随便一播哈，哎呦，我播出我就听听啊。
1: 对，
0: 有道理。
1: 再有
0: 话，
1: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啊，有些专题、啊。
0: 哎呀，你怎么说你？我不就听那些吗？
1: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对对对。
1: 好了，咱们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0: 时间了啊！
1: 好了，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
0: 工作顺利。
1: 哎，再见啊！好，
0: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及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
4: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4: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5: 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5: 啊，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3: 太对了，是就这么回事儿。
5: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
3: 儿，嗯，
5: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
3: 对呀，
5: 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3: 当然了，有效果才有意义啊。
5: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特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3: 嗯，
5: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3: 嗯，
5: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3: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5: 提醒，
3: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5: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
3: 开始催债了
5: 啊？
3: 这可不是我催啊！
5: 啊，
3: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5: 这什么？
3: 啊，
5: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3: 是，
5: 哎呦，
3: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5: 嗯，
3: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5: 你看，
3: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5: 嗯，
3: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5: 哦，
3: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5: 都不给多定了。
3: 对呀，
5: 啊，哎，嗯，
3: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5: 哎呦，
3: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5: 嗯，
3: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5: 没错，
3: 其他的平台都

0: 行。
1: 对啊。
0: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1: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0: 那当然。
1: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0: 嗯，
1: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0: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1: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对呀。
1: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0: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1: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0: 嗯，
1: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啊，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石，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0: 嗯，
1: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0: 嗯，
1: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0: 对呀，
1: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0: 嗯，
1: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他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0: 嗯，
1: 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0: 嗯，
1: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0: 哦，
1: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对呀。
0: 嗯，
1: 没有原材料，它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0: 嗯，
1: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0: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1: 呵，
0: 别让治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1: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0: 嗯，
1: 哎呀，如果说这个他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0: 嗯，
1: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0: 嗯，
1: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石，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嗯，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0: 嗯，
1: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他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0: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1: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石，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0: 嗯，
1: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0: 嗯，
1: 静石，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0: 看过呀。

0: 啊，元宝枫子油是
1: 啊，
0: 最常见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1: 文冠果，对，
0: 蒜头果
1: 对，蒜头果
0: （
1: 提
0: 括
1: 取物，
0: 弧
1: 对，
0: 含有参精酸），
1: 呵呵
0: 大概
1: 呵，
0: 就这样吧。
1: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0: 植物，
1: 都是植物，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参精酸。所谓的参精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参精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0: 对。
1: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0: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1: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种物质嘛，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是不是啊？
0: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1: 哎，
0: 不吃肉就瘦。
1: 对对对对，女孩子减肥这块儿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0: 对呀。
1: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0: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1: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0: 控制不
1: 控制
0: 了。
1: 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0: 放大了。
1: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0: 心跳加速，
1: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枫子油， 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0: 嗯，
1: 是吧？充其量

0: 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儿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
1: 少
0: 个，
1: 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15,24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
1: 很
0: 对？
1: 多啊，
0: 有没有？
1: 很
0: 很
1: 多。
0: 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10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10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
1: 分
0: 断。
1: 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
1: 是
0: 连
1: 的。
0: 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
1: 对
0: 是
1: 不对？
0: 吧？
1: 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你怎
1: 嗯，
0: 么敢叫神经酸？是不
1: 是
0: 是？这不
1: 的。
0: 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的很多啊。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1: 对，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含有15,24碳基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

0: 是吧？而且他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动得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为什么呀？它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啊，所以说
1: 不
0: 你
1: 合
0: 说，
1: 规。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2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2家企业，只有2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15,24碳烯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8月份到10月份这2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啊，
1: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1: 哇，那么聪明
0: 你看
1: 吗？
0: 看，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聪明吗？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这么点儿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15,24碳烯酸，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所以说他才保证了他有12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是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15,24碳烯酸的神经酸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杀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啊，纯正的分子是15,24碳烯。

0: 酸的成分，是吧？百分之百，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百分之百，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十五二十碳基酸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号，
1: 括号
0: 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1: 嗯，
0: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呀、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儿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呀，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食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的一个企业，它更早，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这种牌照的，但是他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他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他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他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这是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

0: 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没
1: 哦。
0: 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嗯。
0: 啊！而且我说了，它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有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
1: 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
1: 一
0: 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2到3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氧波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10 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一粒儿是
1: 260毫克，
0: 260毫克，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2到3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了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食，或者是面瘫，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2天一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呀，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是不是？
1: 哦，
0: 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1天1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
0: 那不
1: 啊。
0: 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是
1: 嗯，
0: 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1天1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10倍，它的价格也差10倍，
1: 嗯。
0: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

0: 那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1: 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呢，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0: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1: 他是这样啊，静石，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0: 对呀。
1: 是不是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1: 对，
0: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
1: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是不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是吧？
0: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1: 我尽力 吧，
0: 好
1: 好吧。
0: 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

0: 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我是听这个半导体汽车那么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不你这个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完了还是那个进口药。
2: 哎你看。
1: 完事那个那什么哈，我就听一段。听一段完事，哎呀我以前哈，我是一直做病例那个患者。
2: 哦。
1: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就是啊，吃了不少。
2: 啊。
1: 效果还是不好。
2: 是吧。
1: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就是哈。
2: 啊。
1: 就买了。
2: 啊。
1: 我买了完事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也是效果正好。
2: 你看，同样是辅酶 Q 十，咱这辅酶 Q 十10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1: 哎呀，我都吃辅酶 Q 十吃了，都两三年了都啊。
2: 呵，你看。
1: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10多天的效果，特好都。
2: 你看看。
1: 嗯，哎呀，这心脏哈，是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透停啊。
2: 嗯。
1: 啊，透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喘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2: 哦，
1: 体重就开始嘚瑟。
2: 哎呀，
1: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2: 嗯，
1: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辅酶确实是真好。
2: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浓度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1: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我就想念着你了。
2: 嗯，
1: 后来哈，我就哎呀卖那个硫辛酸呢哈。
2: 啊，硫辛酸对。
1: 还有。又老醋膏
2: 呵，
1: 还有那个一菜方，
2: 嗯，
1: 哎，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2: 罗麻丹，罗麻丹
1: 啊，罗麻丹
2: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顶全是病。
2: 哎呀，你看看，
1: 高血压、糖尿病
2: 哦，
1: 啊，我这身体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2: 嗯，
1: 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种三高都。
2: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1: 啊，遗传性的，哎呀，那俺们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2: 嗯嗯。
1: 检查一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2: 哦。
1: 我这患的哈，全都是那感觉。都什么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对号，
2: 那都是一
1: 俺们老头儿哈，人家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2: 呵，哎呀，
1: 白果山脂，那个血脂高，
2: 嗯，
1: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2: 啊，动脉硬化，白果山脂高，
1: 动脉硬化，
2: 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1: 完事还我是糖尿病嘛，
2: 嗯，
1: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2个加号
2: 啊，蛋白都有了，都2加号了
1: 啊！
2: 哎呀，
1: 我以前那时候是1个加号
2: 啊，
1: 这回是2加号了，
2: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1: 啊，我就害怕了，
2: 嗯，
1: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我买你这些药哈，
2: 嗯，
1: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2: 啊，再体检
1: 一次，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怎么个病、
2: 嗯？应该
1: 啊，我去2院让你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2: 嗯，
1: 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2: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
1: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个钙油三酯啊，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几糟的哈，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2: 2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1: 一个都没有了啊！
2: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1: 哎呀，我哈，我是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2: 哦，
1: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2: 哦，
1: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

0: 哎呀，我真崇拜你，真的真的，我从我那天说过哈，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但要我这人命真好，我这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药，要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要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1: 没错，是吧？
0: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1: 嗯、所以说
0: 我，哎，我现在过活的好，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1: 对。
0: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1: 对，
0: 比我好身体的我就羡慕他。
1: 那可不对，
0: 你有
1: 多
0: 少钱
1: 哈？我
0: 有用，我今年76了。
1: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0: 对对、
1: 哎，这才关键。
0: 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对着我跟你说，梁老师，我有一个事儿、
1: 嗯，
0: 我就想麻烦你哈。
1: 嗯嗯。
0: 我就这个两个膝盖疼，现在、
1: 啊、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0: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透骨草我都买了。
1: 嗯，
0: 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1: 嗯，
0: 反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刮耳嘛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1: 嗯。嗯，
0: 他说你别着急，慢慢用。
1: 对，
0: 他这么说。
1: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
0: 嗯，
1: 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了，
0: 嗯嗯、
1: 好不啊？
0: 哎、好好，
1: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
0: 嗯、
1: 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这叫退行性病变、
0: 啊、
1: 就是用的年头长了、
0: 啊、
1: 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了。
0: 对,
1: 对不对？那怎么调理呢、
0: 嗯、
1: 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
0: 啊、
1: 你修复的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那但是呢，
0: 那个梁老师，
1: 嗯，
0: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子
1: 啊，你说，
0: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透骨草了吗？
1: 嗯，
0: 我先抹的那个透骨草，
1: 嗯，
0: 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你说这么用行吗？
1: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
0: 啊、
1: 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
0: 啊，
1: 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
0: 啊啊，
1: 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
0: 啊，
1: 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好好。
1: 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0: 啊，艾灸。
1: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圈购有那个小旋灸。
0: 啊，我没买，那时候听了。
1: 对，他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啊
0: 啊啊！
1: 本身这个小旋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
0: 啊啊！
1: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安糖霜。
0: 啊，
1: 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包上。
0: 啊，我说的那个塑料薄膜，
1: 对，
0: 捂上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啊嗯、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
0: 嗯、
1: 用的年头长了、
0: 嗯、
1: 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
0: 嗯、
1: 是吧？
0: 是是是。
1: 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三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你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0: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1: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这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0: 对对，我特高兴啊。
1: 哎呀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
0: 嗯、
1: 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
0: 嗯、
1: 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
0: 啊
1: 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对对。
1: 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0: 啊，都正常了。
1: 你这种
0: 胃哈，胃难受嘛，这、
1: 嗯、
0: 我把那个维乐舒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的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
0: 就我这个肾的哈都不好走、
1: 嗯、
0: 就吃药吃的呀。
1: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是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0: 呢，对对，
1: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
0: 是是是，

0: 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是
1: 啊，
0: 吧？
1: 我以后就跟你走了。
0: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1: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0: 啊，硬化。
1: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0: 纳豆激酶，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0: 啊。
1: 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
0: 啊。
1: 哎呀妈呀，买了十来，我的样了。
0: 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1: 哎，现在挺好啊。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1: 对对对，现在可正常了。现在
0: 你看看，
1: 血糖哈，
0: 啊，
1: 血糖也正常。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这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0: 你说这些都正常了，
1: 气情都好走。
0: 对，
1: 我以前多问。昨天这吃饭了，怎么检查完这还是效果不好？
0: 是，
1: 哎呀，真的。
0: 所以说吧，
1: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0: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
1: 对，嗯。
0: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1: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0: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减量。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1: 神经酸哈，
0: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1: 对，我就不吃了。
0: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1: 啊，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是？
1: 哎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说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1: 我梁老师
0: 啊，
1: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0: 没问题。
1: 我觉得他腿现在就是他腿，我挺遭罪的。
0: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就把
1: 那个，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都是下乡劳动，是这那，腿都完了，都累。
0: 那可不，那你说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啊，对。
0: 所以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1: 就得慢慢来哈。
0: 对，你想想，
1: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的我得走一走啊哈。
0: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10几20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啊。那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
1: 那个仪器设备哈。
0: 对呀、啊，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功夫，好不？啊，行，你这样挺好，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1: 哎呀，我也高兴
0: 了，
1: 我可高兴，要不我那天检查完了哈，出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出俺们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的，
0: 你看
1: 给他乐完了。他
0: 说：“
1: 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0: 你看你现在啊，
1: 我说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0: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1: 我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用你那什么？
0: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们不要说。
1: 对。
0: 对。
1: 哎呀，我们那小吴那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0: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1: 对。
0: 你看你现在该有三只高了，三只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 然后血糖正

0: 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
1: 对
0: 并发
1: 对
0: 症
1: 对，
0: 了。你说你这多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啊，你说说啊？
1: 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
0: 哎
1: 老
0: 呦，
1: 师啊，
0: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儿，我告诉你。
1: 那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这到全球各地，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0: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伙
1: 关
0: 儿只
1: 键
0: 要，
1: 吧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那多少钱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
0: 对，
1: 吗？
0: 你知道最近
1: 是
0: 这
1: 不
0: 十年
1: 是？
0: 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最，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是不是？
1: 是。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
1: 对
0: 家伙把
1: 呀，
0: 关呢，我这就是我们干的活啊。
1: 我老听着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0: 所以说你
1: 我
0: 会
1: 那
0: 发
1: 天
0: 现
1: 随便一
0: 啊，
1: 播哈，哎呦，我播出我就听啊，
0: 对，
1: 有道理，说这话。
0: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有些专
1: 哎
0: 题
1: 呀，你
0: 啊，
1: 可怎么说呢？我不就听那些吗？
0: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
1: 对
0: 亮
1: 对
0: 眼
1: 对
0: 睛。
1: 对，
0: 好了，咱们以后有啥事儿就
1: 梁
0: 给
1: 老
0: 我们
1: 师
0: 打
1: 不
0: 电
1: 耽
0: 话
1: 误
0: 就
1: 你
0: 行
1: 时间了啊！
0: 啊。好嘞，
1: 祝你身体健康，这
0: 好，
1: 工作顺利啊！
0: 哎，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嗯，
2: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4: 啊，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2: 太对了，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4: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
2: 儿，嗯，
4: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的，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啊？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2: 当然了，有效果才有意义啊。
4: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特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2: 嗯，
4: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2: 嗯，
4: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2: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4: 提醒
2: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4: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
2: 开始催债了
4: 啊。
2: 这可不是我催啊。
4: 嗯，
2: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4: 这什么
2: 啊？
4: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2: 是，
4: 哎呦，
2: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4: 嗯，
2: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4: 你看，
2: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4: 嗯，
2: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4: 哦，
2: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4: 都不给多定了。
2: 对呀、
4: 啊哎、嗯，
2: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4: 哎呦，
2: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4: 嗯，
2: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4: 没错，
2: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4: 对呀、啊、
2: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4: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2: 嗯、
4: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嗯、是这意思吧？
2: 是的。
4: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2: 那当然
4: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吧。

0: 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1: 嗯，
0: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1: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呀，
0: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1: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0: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1: 嗯，
0: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石，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1: 嗯，
0: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1: 对呀，
0: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它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1: 嗯，
0: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它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1: 嗯，
0: 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1: 嗯，
0: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1: 哦，
0: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啊？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呀，
1: 嗯，
0: 没有原材料他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他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吃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1: 嗯，
0: 哎呀，如果说这个他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1: 嗯，
0: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1: 嗯，
0: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石，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他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石，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1: 嗯，
0: 静石，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最常见的。
0: 啊，嗯，
1: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0: 文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1: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0: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
1: 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
1: 嗯，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

0: 常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个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峰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0: 它完全是两回事，两种物质嘛、
1: 哦、
0: 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
1: 嗯，
0: 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哎，
1: 不吃肉就瘦。
0: 对对对对，你女孩子减肥这块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
1: 嗯，
0: 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
1: 嗯，
0: 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
1: 哦、
0: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疯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啊、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

0: 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十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连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对，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怎么敢叫神经酸？
1: 是
0: 不是？这不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的很多，啊，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含有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种的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为什么呀？它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
1: 嗯。

0: 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
1: 哦，
0: 的啊。所以说
1: 不
0: 你
1: 合
0: 说
1: 规。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2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2家企业，
1: 嗯。
0: 只有2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1: 嗯，
0: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8月份到10月份这2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嗯，那
0: 啊，
1: 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啊，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1: 哇，那么聪明
0: 你看
1: 吗？
0: 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儿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就
1: 哦，
0: 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12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是
1: 嗯，
0: 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杀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是吧？纯正的分子是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十五二十碳烯酸
1: 对，
0: 的这种分子结构，

0: 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
1: 括
0: 号，
1: 号，
0: 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啊？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呀、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啊，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又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儿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2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呀，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进食这小脑子转得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但是有2点难度很大。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的一个企业，它更早。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的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 你知道有另外一

0: 一个名字嘛，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他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有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
1: 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儿，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
1: 一
0: 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2到3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仰脖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啊，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10 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一粒儿是
1: 260毫克，
0: 260毫克，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2到3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的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食，或者是面瘫，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2天一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呀，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是不是？
1: 哦，
0: 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1天1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
0: 那不
1: 啊。
0: 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是
1: 嗯，
0: 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1天1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啊？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10倍，它的价格也差10倍，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呢，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 这家企业的这。

0: 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
1: 嗯。
0: 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
1: 其
0: 吧？
1: 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
1: 的。
0: 是不
1: 嗯。
0: 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是吧？
1: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0: 我尽力吧，
1: 好
0: 好
1: 吧，
0: 吧。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 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

0: 我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我是听这个半导体汽车咱们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不你这个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哦、完了还是那个进口药。
2: 哎你看。
1: 而且那个那什么哈、我就听一段。现在完事，哎呀，我以前哈、啊，我是一体多病的那个患者
2: 哦，
1: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就是啊，吃了不少
2: 啊，
1: 效果还是不好，
2: 是吧？
1: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就是哈
2: 啊，
1: 我就买了
2: 啊，
1: 我买了完事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啊，也是效果正好。
2: 你看，同样是辅酶就是、咱这辅酶就是十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1: 哎呀，我都吃辅酶就是吃了。都领上年了都啊！
2: 呵，你看看。
1: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十多天这效果，我特好都。
2: 你看看。
1: 嗯，哎，这心脏哈，是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透停啊，透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方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2: 哦，
1: 启动就开始嘚瑟。
2: 哎呀，
1: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2: 嗯。
1: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辅酶，确实是真好。
2: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浓度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1: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啊，我就想念找你了。
2: 嗯，
1: 后来哈、啊，我就哎呀卖那个硫辛酸的哈、
2: 啊，硫辛酸对，
1: 还有又老醋膏
2: 呵，
1: 还有那个以太坊，
2: 嗯，
1: 还有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2: 罗麻丹，罗麻丹
1: 啊，罗麻丹
2: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呀。从脑到脚顶全是病。
2: 哎呀，你看看，
1: 高血压、糖尿病。
2: 哦。
1: 啊，我这是你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2: 嗯。
1: 嗯，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种三高都。
2: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1: 啊，遗传性，哎呀，那什么，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检查一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2: 哦，
1: 我这个坏的哈，全都是那感觉都什么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对号，
2: 那都是异
1: 常。俺们老头儿哈，人家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2: 呵，哎呀，
1: 白毛山脂，那个血脂高，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2: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高，
1: 动脉硬化，
2: 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1: 完了是还我是糖尿病嘛，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2: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1: 啊。
2: 哎呀，
1: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2: 啊，
1: 这回是俩加号了，
2: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1: 啊，我就害怕了，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得给我买你这些药哈，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2: 啊，再体检
1: 到底是怎么个情果，怎么个病？
2: 应该
1: 啊，我去二院给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2: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
1: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七糟的哈，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2: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1: 一个都没有了啊！
2: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1: 哎呀，我是20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2: 哦，
1: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2: 哦，
1: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2: 哦，
1: 也是进口的药，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2: 哦，
1: 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就能睡觉啊。哎呀，一脸的躺着病就睡觉，
2: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1: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2: 哎呦，

0: 所以说
1: 哎，
0: 我，
1: 我现在过活的好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0: 对，
1: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0: 对
1: 我好身体我就羡慕他。
0: 那可不对，
1: 你有多少钱
0: 哈？我
1: 有用，我今年76了。
0: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1: 对对，
0: 这才关键
1: 呢。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对着我跟你说，梁老师，我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0: 嗯嗯。
1: 我就这个两个膝盖疼，现在、
0: 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1: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脱骨草，我都买了。
0: 嗯。
1: 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0: 嗯，
1: 反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管嘛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0: 嗯，
1: 他说你别着急，慢慢用，
0: 对，
1: 他这么说，
0: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好不啊？
1: 哎，好，
0: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叫退行性病变。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它，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1: 对。
0: 那但是呢，
1: 那个梁老师，
0: 嗯，
1: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呢。
0: 啊，你说。
1: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透骨草了吗？
0: 嗯。
1: 我先抹的那个脱骨草，
0: 嗯，
1: 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
0: 嗯，
1: 你说这么用行吗？
0: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啊，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好好。
0: 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1: 啊，艾灸。
0: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捐购有那个小旋灸，
1: 啊，我没买，那个我听了。
0: 对，他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
1: 啊，
0: 本身这个小旋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呢，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
1: 啊啊，
0: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安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包上。
1: 我搁的那个塑料薄膜，
0: 对，
1: 捂上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三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1: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0: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这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1: 对对，我特高兴啊！
0: 哎呀。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啊，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对对，
0: 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1: 啊，都正常了。
0: 你这种
1: 胃哈，胃难受嘛，这我把那个维乐舒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来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
1: 就我这个肾的哈都不好，都就吃药吃的呀。
0: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是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1: 对对，
0: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
1: 对，
0: 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伙介绍。

0: 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儿的，
1: 啊，我以后就跟你走了。
0: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1: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0: 啊，硬
1: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纳豆激酶
0: 、啊，
1: 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
0: 啊，
1: 哎呀妈，买了十来，我的样了
0: 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1: 哎，现在挺好啊。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1: 对对对，现在可正常了。现在
0: 你看看，
1: 血糖哈，
0: 啊，
1: 血糖也正常。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0: 你说这些都正常了，
1: 哎，我气情都好走。
0: 对，
1: 我以前昨天这吃饭怎么检查完事还是效果不好。
0: 是，
1: 哎呀，真的。
0: 所以说吧，
1: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0: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嗯。
0: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1: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0: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
1: 嗯，
0: 减量。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1: 神经酸哈。
0: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1: 对对对，我就不吃了。
0: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1: 啊，对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是？
1: 哎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说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1: 我梁老师
0: 啊，
1: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0: 没问题。
1: 我觉得他腿现在就是让我挺遭罪的。
0: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就把
1: 这个，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都就下乡劳动是这那，腿都走完了，走累。
0: 那可不，那你说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1: 就得慢慢来哈。
0: 对对对，你想想，
1: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的我得走一走啊哈。
0: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10几20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那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
1: 那个仪器设备哈。
0: 对呀，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功夫，好不？啊，行，你这样挺好，
1: 哎，
0: 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
1: 哎，
0: 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1: 哎呀，我也高兴
0: 了，
1: 我可高兴，要不我那天检查完了哈，从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从俺们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啊，
0: 你看
1: 给他乐完了。
0: 说
1: 他说：“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0: 你看你现在啊，
1: 我说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0: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1: 我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
0: 对
1: 用你那什么。”
0: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们不要说。
1: 对对对
0: 对。
1: 哎呀，
0: 就
1: 我那小吴那些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0: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你现在高3只高了，3只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然后血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病症了。
1: 对对对，
0: 你说你这多好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说说啊。
1: 嗯，是是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老师啊。
0: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

0: 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儿，我告诉你，
1: 那但是我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这到全球各地里，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0: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伙
1: 关键吧哈，这个药咱们整不来，
0: 对，
1: 说钱咱们药整不来也不是吗？
0: 你知道最近这十年。
1: 是
0: 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1: 我
0: 知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伙把关呢。
1: 我
0: 这这就是
1: 我
0: 们干的活儿。
1: 我老提个老提个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1: 一博号，哎呦，博士我就听听啊。
0: 对，
1: 有道理。
0: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有些专题、
1: 哎呀，你怎么说呢？我不就听那些吗？
0: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对对对。
0: 好了，咱们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1: 时间了
0: 啊。
1: 啊，
0: 好了。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工作顺利。
0: 哎，再见啊。好。
1: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

0: 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嗯，
2: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4: 啊，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2: 太对了，
4: 是不是？
2: 就这么回事儿。
4: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
2: 嗯，
4: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的。
2: 对呀，
4: 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2: 当然了，有效果才有意义啊。
4: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特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2: 嗯，
4: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2: 嗯，
4: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2: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4: 提醒，
2: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4: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2: 开始催债了
4: 啊？
2: 这可不是我催啊！
4: 啊，
2: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4: 这什么？
2: 啊，
4: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2: 是，
4: 哎呦，
2: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4: 嗯，
2: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4: 你看，
2: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4: 嗯，
2: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4: 哦，
2: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4: 都不给多定了。
2: 对呀，
4: 啊，哎，嗯，
2: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4: 哎呦，
2: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4: 嗯，
2: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4: 没错，
2: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4: 对呀，啊，
2: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4: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2: 嗯，
4: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
2: 嗯，
4: 是这意思吧？
2: 是的。
4: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2: 那当然，
4: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2: 嗯，
4: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 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

0: 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1: 那当然只有我们了，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呀，
0: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1: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0: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1: 嗯，
0: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石，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儿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1: 对呀，
0: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但是，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他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啊？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呀，没有原材料，他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治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哎呀，如果说这个他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石，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也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它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石，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静石，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0: 文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
1: （
0: 提取
1: 括
0: 物，
1: 弧
0: 对，
1: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0: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 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个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峰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0: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种物质嘛，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
1: 嗯，
0: 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哎，
1: 不吃肉就瘦。
0: 对对对对，你女孩子减肥这块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
1: 嗯，
0: 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
1: 嗯，
0: 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
1: 哦、
0: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枫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啊、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 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

0: 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神经算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10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
1: 是
0: 连
1: 的。
0: 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
1: 对
0: 是
1: 不对？
0: 吧？
1: 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你怎
1: 嗯，
0: 么敢叫神经酸？是不
1: 是
0: 是？这不
1: 的。
0: 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的很多啊。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含有顺15二次碳烯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这么的贵吗？
0: 首先，他没有牌照，为什么呀？他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
1: 嗯。
0: 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
1: 哦，
0: 啊，所以说
1: 不
0: 你
1: 合
0: 说，
1: 规。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2张 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

0: 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两家企业，
1: 嗯。
0: 只有两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
1: 嗯。
0: 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8月份到10月份这2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杀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嗯，那
0: 啊。
1: 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1: 哇，那么聪明
0: 你看
1: 吗？
0: 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儿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12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是
1: 嗯，
0: 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杀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
1: 嗯，
0: 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是吧？纯正的分子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十五二十碳基酸
1: 对，
0: 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
1: 括
0: 号，
1: 号，
0: 是吧？
1: 嗯，
0: 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的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 所以说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1: 嗯，
0: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啊？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1: 嗯，
0: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它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呀、啊，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食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1: 嗯，
0: 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
1: 嗯，
0: 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这个企业它更早。
1: 嗯，
0: 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
1: 嗯，
0: 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这种牌照的，但是他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他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他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他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所以说呢他的成本要相对于比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
1: 嗯，
0: 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1: 哟，
0: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
1: 哦、
0: 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

0: 是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他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有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
1: 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种
1: 一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2到3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仰脖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10 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一粒儿是
1: 260毫克，
0: 260毫克，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2到3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了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食，或者是面瘫，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2天一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呀，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是不是？
1: 哦，
0: 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1天1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
0: 那不
1: 啊。
0: 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
1: 嗯，
0: 是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1天1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10倍，它的价格也差10倍。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呢，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静石，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

0: 好奇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顺15、24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的。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是不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是吧？
1: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0: 我尽力吧。
1: 好
0: 吧。好
1: 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

0: 的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我这听这个听这个听这个半导体听了怎么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不，你这个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哦。完了还是那个进口药。
2: 哎，你看。
1: 完是那个那什么哈、哦，我就听一段，听一段完事。哎呀，我以前哈、哦，我这一体多病的那个患者。
2: 哦。
1: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就是啊，吃了不少。
2: 啊，
1: 效果还是不好，
2: 是吧？
1: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确实哈，
2: 啊，
1: 我就买了
2: 啊，
1: 我买了完是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也是效果正好。
2: 你看，同样是辅酶确实，咱这辅酶确实十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1: 哎呀，我都吃辅酶确实吃了都两三年了都啊。
2: 呵，你看看。
1: 哎呀，完是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十多天的效果我特好都。
2: 你看看。
1: 嗯，哎，这心脏哈。特别舒服，以前我经常偷停啊，偷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方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2: 哦，
1: 启动就开始嘚瑟，
2: 哎呀，
1: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2: 嗯，
1: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辅酶确实是真好，
2: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浓度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1: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我就想念着你了，
2: 嗯，
1: 后来哈，我就哎呀卖那个。那个硫辛酸的哈，
2: 啊，硫辛酸，对，
1: 还有有老醋膏，
2: 呵，
1: 还有那个以太坊，
2: 嗯，
1: 还有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2: 罗麻丹，罗麻丹
1: 啊，罗麻丹
2: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顶全是病。
2: 哎呀，你看看，
1: 高血压，糖尿病，
2: 哦，
1: 啊，我这你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2: 嗯，
1: 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种三高都。
2: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1: 啊，遗传性，哎呀，那俺们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2: 嗯嗯。
1: 检查一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2: 哦。
1: 我这个患的哈，全都是那感觉，都什么都这个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对号，
2: 那都是异常。
1: 俺们老头儿哈，人家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2: 呵，哎呀，
1: 白毛山脂，那个血脂高，
2: 嗯，
1: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2: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高，
1: 动脉硬化，
2: 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1: 完是还我是糖尿病嘛，
2: 嗯，
1: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2: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1: 啊。
2: 哎呀，
1: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2: 啊，
1: 这回是俩加号了，
2: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1: 啊，我就害怕了，
2: 嗯，
1: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得给我买你这些药哈，
2: 嗯。
1: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2: 啊，再体检
1: 到底是怎么个情果，怎么个病？
2: 应该，
1: 啊，我去二院给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2: 嗯，
1: 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2: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是吧？
1: 全正常了，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几糟的哈，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2: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1: 一个都没有了啊！
2: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1: 哎呀，我哈，我是20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2: 哦，
1: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2: 哦，
1: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2: 哦，
1: 也是进口的，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
2: 那，
1: 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2: 嗯，
1: 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2: 就睡不着了，哦，
1: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
2: 嗯，
1: 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就能睡觉啊，一个一脸的躺在地就睡觉，
2: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1: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2: 哎呦，
1: 哎呦，我真崇拜你，真的，我那天说哈，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但要我这人命真好，我这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药，要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2: 没错，是吧？
1: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2: 嗯、

0: 膝盖疼，现在、
1: 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0: 膝盖还有点疼。我这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他特护草我都买了。
1: 嗯，
0: 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1: 嗯，
0: 好，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管嘛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1: 嗯，
0: 他说你别着急，慢慢用。
1: 对，
0: 他这么说。
1: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好不啊、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叫退行性病变、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了。
0: 对不对
1: 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呢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那但是呢，
0: 那个梁老师，
1: 嗯，
0: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呢。
1: 啊，你说。
0: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透骨草了吗？
1: 嗯。
0: 我先抹的那个透骨草。
1: 嗯。
0: 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你说这么用行吗？
1: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啊，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哎，好好。
1: 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0: 啊，艾灸。
1: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全购有那个小旋灸。
0: 啊，我没买，那给我听了。
1: 对，他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啊
0: 啊啊！
1: 本身这个小旋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
0: 啊啊！
1: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包上。
0: 我可以那个用塑料薄膜
1: 对
0: 捂上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三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0: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1: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这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0: 对对，我特高兴啊！
1: 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 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对对。
1: 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0: 啊，都正常了。
1: 你这种
0: 胃哈，胃难受嘛，最后把那个维生素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的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
0: 就我这个肾的哈都不好走、就吃药吃的呀。
1: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是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0: 呢，对对，
1: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
0: 是
1: 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
0: 对对。
1: 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
0: 啊，我以后就跟你走了。
1: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0: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1: 啊、硬
0: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1: 纳豆激酶，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
1: 啊。
0: 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
1: 啊。

0: 哎呀妈呀，买了十来十来样了。
1: 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0: 哎，现在挺好啊。
1: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0: 对对对，现在可正常了，现在。
1: 你看看。
0: 血糖哈、
1: 啊、
0: 血糖也正常，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呦，我这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1: 你说这些都正常了，
0: 我们气球都好走。
1: 对，
0: 我以前昨天这吃饭怎么检查完事还是效果不好。
1: 是，
0: 哎呀，真的。
1: 所以说吧，
0: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1: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
1: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0: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1: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
0: 嗯。
1: 减量、
0: 啊，
1: 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
0: 啊，
1: 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0: 嗯、神经酸哈，
1: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0: 对对对，对，我就不吃了。
1: 对，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是？
0: 哎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说你这一百岁不成问题了。
1: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我梁老师
1: 啊，
0: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1: 没问题。
0: 我觉得他腿现在就是他腿，我得找对的。
1: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就把
0: 这个，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都就下乡劳动是这那，腿都走完了，走累。
1: 那可不，那你说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0: 就得慢慢来哈。
1: 对对对，你想想，
0: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的我得走一走啊哈。
1: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啊，那你是咱这么大岁数了，
0: 那个仪器设备哈、
1: 啊。对呀、啊，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
0: 就
1: 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对对，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功夫，好不？
0: 嗯
1: 啊，行，你这样挺好、啊，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0: 哎呀，我也高兴
1: 了，
0: 我可高兴，要不我那天检查完了哈，出、
1: 啊、
0: 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给俺们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报你个好消息、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啊，
1: 你看看，
0: 给他乐完了。
1: 你说
0: 他说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1: 你看你现在啊，
0: 我说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1: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0: 我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
1: 对，
0: 用你那什么，
1: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不要说，
0: 对对对
1: 对，
0: 哎呀，我们那小吴那些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1: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你现在高三只高了，三只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然后血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了。
0: 对对对对，
1: 你说你
0: 这多
1: 好啊，你说说啊。
0: 是是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老师啊。
1: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告诉你。
0: 那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这到全球各地里，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1: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伙儿
0: 关键吧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
1: 对，
0: 说钱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吗？
1: 你知道最近这十年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0: 我知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

0: 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
1: 对
0: 家伙把
1: 呀，
0: 关呢，我这就是我们干的活
1: 我真的我老挺着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0: 啊。所以说你
1: 我
0: 会
1: 那
0: 发
1: 天
0: 现
1: 随便一
0: 啊，
1: 播哈，哎呦，我就听啊，
0: 对，
1: 有道理，说这话。
0: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有些专
1: 哎
0: 题
1: 呀，你
0: 啊，
1: 说怎么说呢？我不就听那些吗？
0: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眼
1: 对对
0: 睛。
1: 对，
0: 好了，咱们以后有
1: 好
0: 啥
1: 了，
0: 事儿就
1: 梁
0: 给我
1: 老
0: 们
1: 师
0: 打
1: 不
0: 电
1: 耽
0: 话
1: 误
0: 就
1: 你
0: 行。
1: 时间了啊，
0: 啊，好嘞，
1: 祝你身体健康，别
0: 好，
1: 工作顺利
0: 哎，
1: 啊。
0: 再见啊，好，
1: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

0: 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嗯，
1: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3: 让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1: 太对了，是就这么回事儿。
3: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
1: 嗯，
3: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的。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1: 当然了，有效果才有意义啊。
3: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特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1: 嗯，
3: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1: 嗯，
3: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1: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3: 提醒，
1: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3: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1: 开始催债了
3: 啊。
1: 这可不是我催啊。
3: 啊，
1: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3: 这什么
1: 啊？
3: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1: 是，
3: 哎呦，
1: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3: 嗯，
1: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3: 你看，
1: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3: 嗯，
1: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3: 哦，
1: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3: 都不给多定了。
1: 对呀，
3: 哎，嗯，
1: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3: 哎呦，
1: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3: 嗯，
1: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3: 没错，
1: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3: 对呀，
1: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3: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1: 嗯，
3: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
1: 嗯，
3: 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3: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1: 那当然
3: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1: 嗯，
3: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1: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3: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呀，
3: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1: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3: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
1: 嗯，
3: 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1: 嗯，
3: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

0: 那
1: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净石，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0: 嗯，
1: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0: 嗯，
1: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0: 对呀，
1: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0: 嗯，
1: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他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0: 嗯，
1: 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0: 嗯，
1: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0: 哦，
1: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啊？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对呀，
0: 嗯，
1: 没有原材料，他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0: 嗯，
1: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0: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1: 呵，
0: 别让治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1: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0: 嗯，
1: 哎呀，如果说这个他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0: 嗯，
1: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0: 嗯，
1: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石，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嗯，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0: 嗯，
1: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它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0: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1: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石，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0: 嗯，
1: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0: 嗯。
1: 静石，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0: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最常见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1: 文冠果，对，
0: 蒜头果，
1: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0: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1: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
0: 嗯，
1: 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
0: 嗯，
1: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0: 植物，
1: 都是植物，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0: 嗯，
1: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0: 对，
1: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 别管。

0: 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0: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种物质嘛，
1: 哦。
0: 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
1: 嗯。
0: 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哎，
1: 不吃肉就瘦。
0: 对对对，对你女孩子减肥这块儿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是吧？就人体呀，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
0: 控制不
1: 了。
0: 了吧？再比如说消化。是吧？
1: 哦。
0: 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分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儿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
1: 少
0: 个，
1: 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 掌管着人的意义。

0: 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10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
1: 是
0: 连
1: 的。
0: 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
1: 对
0: 是
1: 不对？
0: 吧？
1: 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你怎
1: 嗯，
0: 么敢叫神经酸？是不
1: 是
0: 是？这不
1: 的。
0: 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的很多啊，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含有15,24-碳基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多么的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为什么呀？它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
1: 嗯。
0: 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
1: 哦。
0: 的，啊，所以说
1: 不
0: 你
1: 合
0: 说
1: 规。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2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2家企业，
1: 嗯。
0: 只有2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啊！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 合法了，
1: 嗯，
0: 合规。

0: 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八月份到十月份这两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啊，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1: 哇，那么聪明吗？
0: 你看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十二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一只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鲨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啊，纯正的分子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十五二十碳基酸的
1: 对，
0: 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
1: 括
0: 号，
1: 号，
0: 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
1: 对，
0: 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啊？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

0: 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1: 嗯，
0: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啊、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呀、啊，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石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1: 嗯，
0: 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
1: 嗯，
0: 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的一个企业它更早，
1: 嗯，
0: 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
1: 嗯，
0: 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
1: 嗯，
0: 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1: 哟，
0: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
1: 哦、
0: 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那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他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

0: 比如说现在有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
1: 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
1: 一
0: 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2到3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氧波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10 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一粒儿是
1: 260毫克，
0: 毫克，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2到3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了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食，或者是面瘫，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2天一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呀，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是不是？
1: 哦，
0: 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1天1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
0: 那不
1: 啊。
0: 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是
1: 嗯，
0: 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1天1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10倍，它的价格也差10倍，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呢，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竟是，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15-24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
1: 嗯，
0: 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

0: 根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
1: 其
0: 吧？
1: 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
1: 的。
0: 是不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是吧？
1: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0: 我尽力吧，
1: 好
0: 好
1: 吧，
0: 吧。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这听这个半导体汽车，咱们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述，你这个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完事还是那个进口药。
0: 哎，你看。
4: 完事那个那什么哈，我就听一段。 腱鞘炎完事，哎呀，我以前哈、啊，我是一体多病的那个患者。
0: 哦。
4: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就是啊，吃了不少。
0: 啊，
4: 效果还是不好，
0: 是吧？
4: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四十哈，
0: 啊，
4: 我就买了
0: 啊，
4: 我买了完事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也是效果正好。
0: 你看，同样是辅酶 Q 十，咱这辅酶 Q 十十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4: 哎呀，我都吃辅酶 Q 十吃了都两三年了都啊。
0: 呵，你看看。
4: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十多天的效果我特好都。
0: 你看看。
4: 嗯，哎呀，这心脏哈。
0: 嗯。
4: 特别舒服，以前我经常偷停啊，偷停那停一段哈，一个一方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0: 哦，
4: 启动就开始嘚瑟，
0: 哎呀，
4: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0: 嗯，
4: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辅酶 Q 十是真好，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浓度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4: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我就想念着你了，
0: 嗯，
4: 后来哈，我就哎呀卖那个硫辛酸的哈，
0: 啊，硫辛酸，对，
4: 还有有老醋膏，
0: 呵，
4: 还有那个一派方，
0: 嗯，
4: 还有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0: 罗麻丹，罗麻丹
4: 啊，罗麻丹
0: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4: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顶全是病。
0: 哎呀，你看看你，
4: 高血压，糖尿病。
0: 哦。
4: 啊，我这身体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0: 嗯，
4: 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种三高都。
0: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4: 啊，遗传性，哎呀，那俺们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0: 嗯嗯。
4: 检查一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0: 哦。
4: 我这个坏的哈，全都是那感觉，都什么都这个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对号，
0: 那都是一
4: 堂。俺们老头儿哈，人家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0: 呵，哎呀，
4: 白毫山脂，那个血脂高，
0: 嗯，
4: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0: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高，
4: 动脉硬化，
0: 血糖也高，
4: 嗯，
0: 血压也高。
4: 完事还有我是糖尿病嘛，
0: 嗯，
4: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4: 啊。
0: 哎呀，
4: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0: 啊，
4: 这回是俩加号了，
0: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4: 啊，我就害怕了，
0: 嗯，
4: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我买你这些药哈，
0: 嗯。
4: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0: 啊，再体检
4: 一次，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0: 啊，
4: 怎么个病，
0: 嗯？应该，
4: 啊，我去二院给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0: 嗯，
4: 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0: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
4: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几糟的哈，
0: 嗯，
4: 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0: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4: 一个都没有了啊！
0: 呵，哎呀，太好了，你说说，哎呀，
4: 哎呀，我哈，我是20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0: 哦，
4: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0: 哦，
4: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0: 哦，
4: 也是进口的，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
0: 啊，
4: 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0: 嗯，
4: 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0: 就睡不着了哦，嗯。
4: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
0: 嗯，
4: 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觉得就能睡觉啊，一个一点的躺在地就睡觉，
0: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4: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0: 哎呦，
4: 哎呀，我真崇拜你，真的，我那天说哈，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感谢我真的命真好，我这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药，像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要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0: 没错，是吧？
4: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0: 嗯，所以说，
4: 哎，我现在过活的好，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0: 对。
4: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0: 对。
4: 对我好身体的，我就羡慕他。
0: 那可不对，
4: 你有多少钱
0: 哈？我
4: 有用，我今年76了。
0: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4: 对对，
0: 这才关键。
4: 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我跟你说，梁老师，我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0: 嗯嗯，
4: 我就这个两个。

0: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叫退行性病变，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了，对不对？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那但是呢，
1: 那个
0: 在
1: 梁老师，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呢，
0: 你说。
1: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透骨草了吗？我先抹的那个透骨草，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你说这么用行不？
0: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啊，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
1: 哎，
0: 吧？
1: 好好，
0: 第
1: 哎，
0: 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1: 艾灸，
0: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全球有那个小悬灸，你
1: 我
0: 可
1: 没
0: 以，
1: 买，那给我听了，
0: 对，
1: 没
0: 它在
1: 买，
0: 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啊。本身这个小悬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呢，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安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
1: 我
0: 包
1: 隔壁
0: 上。
1: 那个一塑料薄膜我给我
0: 对，
1: 捂上了，
0: 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哎，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是吧？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3天见效，怎么地，我不撒那个谎。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1: 都是老病了，总是。
0: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
1: 哎
0: 这
1: 呀，
0: 些
1: 老了
0: 产品
1: 病
0: 你用
1: 了。
0: 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1: 我特高兴啊，
0: 对呀，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啊，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
0: 你
1: 我
0: 这
1: 这
0: 种，
1: 我胃哈胃难受嘛，这我把那个维生素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的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
1: 就我这个肾呢哈都不好，都就吃药吃的呀。
0: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
1: 我
0: 又是
1: 知
0: 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1: 对
0: 呢，
1: 对。
0: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是吧？
1: 我以后就跟你走了，我就
0: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1: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0: 硬化，
1: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0: 纳豆激
1: 完了，
0: 酶，纳豆激
1: 纳
0: 酶，
1: 豆激酶，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哎呀妈呀，买了10块钱了，
0: 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1: 哎，现在挺好啊。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1: 现在可正常了，现
0: 你
1: 在
0: 看看，
1: 血糖哈，血糖也正常。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
0: 哎
1: 梁老师啊，
0: 呀，
1: 我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0: 你说这
1: 哎
0: 些
1: 呦，
0: 都正
1: 我这
0: 常
1: 心
0: 了，
1: 情都好走。
0: 对，
1: 我以前琢磨， 昨天这吃饭怎么检查完事？

0: 孩子效果不好，
1: 是，
0: 哎呀，真的。
1: 所以说吧，
0: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1: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
1: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0: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1: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
0: 嗯，
1: 减量。
0: 啊，
1: 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嗯，
1: 一个叫神经酸。
0: 神经酸哈。
1: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
0: 啊，
1: 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0: 对对对，我就不吃了。
1: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是？
0: 哎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说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1: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我梁老师
1: 啊，
0: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1: 没问题。
0: 我觉得他腿现在就是他腿，我挺遭罪的。
1: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就把
0: 那个，像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都就下乡劳动是这个那，腿都走完了都累。
1: 那可不，那你说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0: 就得慢慢来哈。
1: 对对对，你想想，
0: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的我得走一走啊哈。
1: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10几20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那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
0: 现在的机器设备哈。
1: 对呀，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功夫，好不？啊，行，你这样挺好，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0: 哎呀，我也高兴
1: 了，我
0: 高兴，要不我那天检查完了哈，从二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从俺们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报你个好消息，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啊，
1: 你看
0: 给他乐完了，他说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1: 你看你现在啊。
0: 我说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1: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0: 我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
1: 对，
0: 用你那什么？
1: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不要说。
0: 对对对
1: 对，
0: 哎呀，我们那个小吴那些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1: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你现在甘油三酯高了，三酯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然后血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了。你说你这多好啊，你说说啊。
0: 是是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老师啊。
1: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告诉你。
0: 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到全球各地里，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1: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伙
0: 关键吧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
1: 对，
0: 钱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吗？
1: 你知道最近这十年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
0: 确实是是是。
1: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伙把关呢。这就是
0: 我
1: 们干的活儿、啊。
0: 我老听着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着你这个牌子。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0: 我那天一播哈，哎呦，播出我就听啊。
1: 对，
0: 有道理。
1: 再
0: 有话，
1: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有些专题、啊。
0: 哎呀，你怎么说呢？我不就听那些吗？
1: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
0: 对对对。
1: 好了，咱们以后有啥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0: 时间了啊。

0: 好嘞，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工作顺利
0: 哎，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得。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嗯，
0: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2: 让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0: 太对了，
2: 是不是？
0: 就这么回事儿。
2: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
0: 嗯，
2: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的。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0: 当然了，有效果才有意义啊。
2: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特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0: 嗯，
2: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0: 嗯，
2: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0: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2: 提醒，
0: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2: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0: 开始催债了
2: 啊？
0: 这可不是我催啊。
2: 啊，
0: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2: 这什么
0: 啊？
2: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0: 是，
2: 哎呦，
0: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2: 嗯，
0: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2: 你看，
0: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2: 嗯，
0: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2: 哦，
0: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2: 都不给多定了。
0: 对
2: 呀、
0: 啊，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2: 哎呦，
0: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2: 嗯，
0: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2: 没错，
0: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2: 对呀、啊，
0: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2: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0: 嗯、
2: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
0: 嗯、
2: 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2: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0: 那当然
2: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0: 嗯，
2: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0: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2: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对呀，
2: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0: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2: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0: 嗯，
2: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石。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0: 嗯，
2: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0: 嗯，
2: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

0: 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1: 对呀，
0: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1: 嗯，
0: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他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1: 嗯，
0: 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1: 嗯，
0: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1: 哦，
0: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啊？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呀，
1: 嗯，
0: 没有原材料它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吃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1: 啊，
0: 哎呀，如果说这个它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1: 嗯，
0: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1: 嗯，
0: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石，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他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石，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1: 嗯，
0: 静石，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分子油是最常见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0: 文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1: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0: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
1: 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
1: 嗯，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是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 他才敢

0: 掉肾精酸，这才是真正的肾精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0: 它完全是两回事，两种物质嘛，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
1: 嗯，
0: 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哎，
1: 不吃肉就瘦。
0: 对对对，对，你女孩子减肥这块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哈、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
1: 嗯，
0: 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
1: 嗯，
0: 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
1: 哦、
0: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枫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啊、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势我24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

0: 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啊？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10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
1: 是
0: 连
1: 的。
0: 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
1: 对
0: 是
1: 不对？
0: 吧？
1: 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你怎
1: 嗯，
0: 么敢叫神经酸？是不
1: 是
0: 是？这不
1: 的。
0: 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得很大。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动物的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为什么呀？它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
1: 嗯。
0: 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
1: 哦，
0: 啊，所以说
1: 不
0: 你
1: 合
0: 说
1: 规。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2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2家企业，
1: 嗯，
0: 只有2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啊！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1: 嗯，
0: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8月份到10月份这2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嗯，那
0: 啊。
1: 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

0: 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1: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0: 啊，它的智商最高。
1: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0: 哇，那么聪明吗？
1: 你看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
0: 嗯，
1: 这么点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0: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1: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0: 嗯，
1: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0: 嗯，
1: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0: 嗯，
1: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0: 嗯，
1: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0: 是，
1: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12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0: 嗯，
1: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0: 哇，
1: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也多聪明。
0: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1: 对，
0: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1: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0: 嗯，
1: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0: 嗯，
1: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的神经酸。
0: 嗯
1: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鲨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是吧？纯正的分子是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瞬时五二十碳基酸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号，是吧？说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0: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的效果就大相径庭。
1: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0: 嗯，
1: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0: 嗯，
1: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它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0: 那当然了，
1: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

0: 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呀、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儿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呀，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食这小脑子转得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的一个企业，它更早，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的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啊！而且我说了，它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有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儿，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
1: 一
0: 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

0: 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两到三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氧波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 十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一粒儿是
1: 260毫克，
0: 260毫克，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两到三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的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食，或者是面瘫，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两天一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
1: 哦，
0: 是不是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啊。
0: 那不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
1: 嗯，
0: 是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一天一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10倍，它的价格也差10倍。
1: 嗯，
0: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的，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静石，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吧？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再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

0: 术什么是什么。
1: 嗯，
0: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的。
1: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是吧？
0: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1: 我尽力吧。
0: 好
1: 吧。好
0: 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我这听这个半导体汽车怎么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不体汽车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哦。完了还是那个进口药。
1: 哎你看。
4: 完是那个那什么哈，我就听一段。这段完事，哎呀，我以前哈、啊，我这一体多病的那个患者
1: 哦，
4: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确实啊，吃了不少
1: 啊，
4: 效果还是不好，
1: 是吧？
4: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确实哈
1: 啊，
4: 就买了
1: 啊，
4: 我买了完事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啊，也是效果正好。
1: 你看，同样是辅酶确实、哎，咱这辅酶确实十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4: 哎呀，我都吃辅酶确实吃了。都领上年了都啊！
1: 呵，你看看，
4: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吃到天的效果那特好都。
1: 你看看。
4: 嗯，哎，这心脏哈，
1: 嗯，
4: 是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透停啊，
1: 嗯，
4: 啊，透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方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1: 哦，
4: 启动就开始嘚瑟。
1: 哎呀，
4: 哎呀，给我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1: 嗯。
4: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维秀芝士真好。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浓度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4: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我就想念着你了。
1: 嗯，
4: 后来哈，我就哎呀卖那个硫辛酸的哈。
1: 硫辛酸对。
4: 还有有老醋膏
1: 呵。
4: 还有那个一菜方。
1: 嗯。
4: 还有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1: 罗麻丹。罗麻丹。
4: 啊，罗麻丹。
1: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4: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领全是病。
1: 哎呀，你看看。
4: 高血压、糖尿病
1: 哦，
4: 啊，我这身体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1: 嗯，
4: 嗯，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种三高都。
1: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4: 啊，遗传性，哎呀，那俺们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1: 嗯嗯。
4: 检查一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1: 哦，
4: 我这坏的哈，全都是那感觉都什么都这个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对号，
1: 那都是异常。
4: 俺们老头儿哈，人家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1: 呵，哎呀，
4: 白毫山脂，
1: 嗯，
4: 那个血脂高，
1: 嗯，
4: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1: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高，
4: 动脉硬化，
1: 血糖也高，
4: 嗯、
1: 血压也高。
4: 完事还我是糖尿病嘛，
1: 嗯，
4: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4: 啊。
1: 哎呀，
4: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1: 啊，
4: 这回是俩加号了，
1: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4: 啊，我就害怕了，
1: 嗯，
4: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我买你这些药哈，
1: 嗯。
4: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1: 啊，再体检
4: 一次，到底是怎么个情果，怎么个病？
1: 应该，
4: 啊，我去二院里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1: 嗯，
4: 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1: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
4: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七糟的哈，
1: 嗯，
4: 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1: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4: 一个都没有了啊！
1: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4: 哎呀，我是20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1: 哦，
4: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1: 哦，
4: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1: 哦，
4: 也是进口的，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
1: 嗯，
4: 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1: 嗯，
4: 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1: 就睡不着了哦。
4: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
1: 嗯，
4: 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就能睡觉啊，一个一脸的躺在地就睡觉，
1: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4: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1: 哎呦，
4: 哎呦，我真崇拜你，真的，我那天说哈，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但要我真的命真好，我这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药，像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1: 没错，是吧？
4: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1: 嗯、所以说
4: 我，哎，我现在活的好，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1: 对。
4: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1: 对。
4: 对我好身体，我就羡慕他。
1: 那可不对，
4: 你有多少钱
1: 哈？
4: 我有用，我今年76了。
1: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4: 对对、
1: 哎，这才关键
4: 呢。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对着我跟你说，梁老师，我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1: 嗯嗯，
4: 我就这个两个膝盖疼，现在、
1: 嗯、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4: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透骨草我都买了。
1: 嗯。嗯
4: 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1: 嗯，
4: 反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管俺们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1: 嗯，
4: 他说你别着急，慢慢用，
1: 对，
4: 他这么说，
1: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好不啊？
4: 哎，好，
1: 首先记住啊， 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

0: 的
1: 啊，你说，
0: 就是那个我不买了透骨草了吗？
1: 嗯，
0: 我先抹的那个透骨草，
1: 嗯，
0: 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你说这么用行吗？
1: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啊，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好好。
1: 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0: 啊，艾灸。
1: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捐购有那个小旋灸。
0: 啊，我没买，那时候听了。
1: 对，他在家里头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啊
0: 啊啊！
1: 本身这个小旋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
0: 啊啊！
1: 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包上。
0: 我
1: 隔壁
0: 那个塑料薄膜
1: 对
0: 捂上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三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0: 对对对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1: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这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0: 对对，我特高兴啊！
1: 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
0: 啊，
1: 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对对。
1: 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0: 啊，都正常了。
1: 你这种
0: 胃哈，胃难受嘛，这我把那个维乐舒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来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
0: 就我这个肾的哈都不好，都就吃药吃的呀。
1: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是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
0: 对对，
1: 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
0: 对对。
1: 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
0: 啊，我以后就跟你走了。
1: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0: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1: 啊、硬
0: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纳
1: 豆激酶，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
1: 啊。
0: 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
1: 啊。
0: 哎妈，买了十来，我的样了。
1: 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0: 哎，现在挺好啊。
1: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0: 对对对，现在可正常了，现在。
1: 你看看，
0: 血糖哈，
1: 啊，
0: 血糖也正常。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这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1: 你说这些都正常了，
0: 哎、我心情都好走。
1: 对，
0: 我以前昨天这吃饭怎么检查完这还是效果不好。
1: 是，
0: 哎呀，真的。
1: 所以说吧，
0: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1: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
1: 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0: 啊，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1: 这样啊，

0: 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减
1: 好。
0: 量。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1: 神经素啊，
0: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磷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1: 对，我就对，我就不吃了，
0: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
1: 哎
0: 是？
1: 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说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
1: 我就我梁老师，
0: 啊，
1: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0: 没问题
1: 我觉得
0: 啊。
1: 他腿现在就是他腿，我挺遭罪的。
0: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就把这
1: 对，
0: 个
1: 像那
0: 耳，
1: 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
0: 嗯，
1: 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那叫下乡劳动是这个那，腿都完了，都
0: 那
1: 累
0: 可
1: 都，
0: 不，那你说
1: 是，
0: 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所以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不夸大其词，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1: 就得慢慢来哈。
0: 对，你想
1: 我
0: 想。
1: 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了我得走一走啊哈。
0: 嗯，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喽，对不对？
1: 对呀，
0: 那你说
1: 你
0: 咱
1: 那
0: 这么大
1: 个
0: 岁
1: 像那
0: 数
1: 个
0: 了，
1: 机器设备哈。
0: 对呀，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一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慢功夫，好不？啊，行，你这样挺好，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1: 哎呀，我也
0: 啥
1: 高
0: 都不用
1: 兴
0: 担
1: 啊，
0: 心
1: 我可
0: 了。
1: 高兴，要不我就，我那天检查完了哈，
0: 啊，
1: 出2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给俺们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啊，
0: 你看
1: 给
0: 看，
1: 他乐完了，
0: 你
1: 他
0: 说，
1: 说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
0: 哎，
1: 那好啊，
0: 你看你现在啊，
1: 我说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0: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1: 他
0: 我，
1: 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不用你那什么，
0: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们不要说是，对，
1: 哎呀，
0: 就
1: 我们那小吴那些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0: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你看你现在甘油三酯高了，三酯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什么心梗、脑梗的风险了，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然后血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并发症了。你说你这多好啊！你说说啊，
1: 这都是你的功劳，梁
0: 哎
1: 老
0: 呦，
1: 师啊，
0: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儿，我告诉
1: 那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这到全球各地，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0: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
1: 关
0: 伙
1: 键
0: 只
1: 吧
0: 要，
1: 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那多少钱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
0: 对，
1: 吗？
0: 你知道最近
1: 是
0: 这
1: 不
0: 十
1: 是？
0: 年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是不是？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
1: 对
0: 伙把
1: 呀，
0: 关呢，这就是我们干的
1: 我
0: 活
1: 正
0: 啊。
1: 我老听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0: 所以说你
1: 我
0: 会
1: 那
0: 发
1: 天
0: 现
1: 随便一
0: 啊，
1: 播哈，哎呦，我播出我就听啊，
0: 对，
1: 有道理，说这话。
0: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有些专
1: 哎
0: 题
1: 呀，你
0: 啊，
1: 可怎么说呢？我不就听那些吗？
0: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好了，咱们以后有啥事
1: 好，
0: 就
1: 梁
0: 给
1: 老
0: 我们
1: 师，
0: 打
1: 不
0: 电
1: 耽
0: 话
1: 误
0: 就
1: 你
0: 行
1: 时间了啊！
0: 啊。好嘞，
1: 祝你身体健康，这
0: 好，
1: 工作顺利
0: 哎，
1: 啊！
0: 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

0: 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1: 啊，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0: 太对了，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1: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
0: 嗯，
1: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的。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0: 当然了，有效果才有意义啊。
1: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特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0: 嗯，
1: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0: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1: 提醒
0: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1: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
0: 开始催债了
1: 啊？
0: 这可不是我催啊。
1: 啊，
0: 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1: 这什么
0: 啊？
1: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0: 是，
1: 哎呦，
0: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1: 嗯，
0: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1: 你看，
0: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1: 嗯，
0: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1: 哦，
0: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1: 都不给多定了。
0: 对呀，
1: 嗯，
0: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1: 哎呦，
0: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1: 嗯，
0: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1: 没错，
0: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1: 对呀，
0: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1: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0: 嗯，
1: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
0: 嗯，
1: 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0: 那当然
1: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0: 嗯，
1: 对吧？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0: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1: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对呀，
1: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0: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1: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
0: 嗯，
1: 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0: 嗯，
1: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石，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0: 嗯，
1: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0: 嗯，
1: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0: 对呀，
1: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他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0: 嗯，
1: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他这个合同啊

0: 马上就要到期了，就
1: 嗯，
0: 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1: 嗯，嗯。
0: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1: 哦，
0: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啊？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呀，
1: 嗯，
0: 没有原材料，他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吃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1: 啊，
0: 哎呀，如果说这个它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1: 嗯，
0: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1: 嗯。
0: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竟是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为什
1: 嗯，
0: 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1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也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它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
1: 嗯。
0: 配。竟是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1: 嗯，
0: 静时，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
0: 啊，
1: 最常见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0: 文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
1: （
0: 提
1: 括
0: 取物，
1: 弧
0: 对，
1: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0: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是
1: 嗯。
0: 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
1: 嗯，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儿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15-24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式叫15-24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 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0: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种物质嘛，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
1: 嗯，
0: 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哎，
1: 不吃肉就瘦。
0: 对对对，对，你女孩子减肥这块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哈、啊，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
1: 嗯，
0: 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
1: 嗯，
0: 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
1: 哦、
0: 是吧，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大？
1: 放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得了吗？
1: 嗯，
0: 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疯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个、
1: 少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啊、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是不是？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嗯，
0: 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
1: 嗯，
0: 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
1: 嗯，
0: 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
1: 嗯，
0: 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
1: 嗯，
0: 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多啊。
0: 有没有？
1: 很多
0: 很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 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十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十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分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
1: 嗯，
0: 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连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对，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怎么敢叫神经酸，
1: 是
0: 不是？是，这不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得很大，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
1: 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
1: 嗯，
0: 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它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动物的贵吗？
0: 首先它没有牌照，为什么呀？它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
1: 嗯，
0: 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
1: 哦。
0: 啊，所以说你说
1: 不合规。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两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两家企业，
1: 嗯，
0: 只有两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
1: 嗯，
0: 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每年只有在八月份到十月份这两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鲨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嗯
0: 啊，
1: 那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啊，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 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1: 哇，那么聪明吗？
0: 你看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

0: 拳头这么大呢？
1: 嗯，
0: 这么点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
1: 嗯，
0: 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
1: 嗯，
0: 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细酸，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十二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是
1: 嗯，
0: 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细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鲨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是吧？纯正的分子是顺十五二十四碳细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它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十五二十碳细酸
1: 对，
0: 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
1: 括
0: 号。
1: 号，
0: 是吧？说
1: 嗯，
0: 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的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1: 嗯，
0: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
1: 对。
0: 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啊？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1: 嗯，
0: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 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呀、啊，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石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1: 嗯，
0: 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
1: 嗯，
0: 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这个企业它更早，
1: 嗯，
0: 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
1: 嗯，
0: 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
1: 嗯，
0: 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1: 哟，
0: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
1: 哦、
0: 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那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它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有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啊、
1: 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 这个比利时神经酸2到3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儿吃两粒儿都是喝一口水，一仰脖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

0: 抗辩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啊，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10 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一粒是
1: 260毫克，
0: 260毫克，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2到3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了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
1: 嗯，
0: 的。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食，或者是面瘫，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2天1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呀，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是不是？
1: 哦，
0: 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1天1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
0: 那不
1: 啊。
0: 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是
1: 嗯。
0: 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1天1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啊？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10倍，它的价格也差10倍，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呢，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瞬时5/24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
1: 嗯，
0: 有力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
1: 其
0: 吧？
1: 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
1: 的。
0: 是不
1: 嗯。
0: 是？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 是吧？
1: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

0: 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1: 我尽力 吧，
0: 好
1: 好
0: 吧，
1: 吧。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我是听这个半导体汽车，咱们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不，你这个不说话特别实在哈。完了还是那个那些进口药。
1: 哎你看。
4: 还是那个那什么哈，我就听一段。听一段完了，哎呀我以前哈，我是一体多病的那个患者。
1: 哦。
4: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就职啊，吃了不少
1: 啊，
4: 效果还是不好，
1: 是吧？
4: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就职哈，就买了
1: 啊，
4: 我买了完事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也是效果正好。
1: 你看，同样是辅酶就职，咱这辅酶就职10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4: 哎呀，我都吃辅酶就职吃了都两三年了都啊。
1: 呵，你看你。
4: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10多天的效果。我特好都，
1: 你看看，
4: 哎，这心脏哈，是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透停啊，透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喘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1: 哦，
4: 启动就开始嘚瑟，
1: 哎呀，
4: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哎呀，我就吃你这个辅酶就职是真好。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浓度 和含量取决于。

0: 效果呢，是不是
1: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我就想念着你了。
0: 嗯，
1: 后来哈，我就卖那个硫辛酸呢哈。
0: 啊，硫辛酸对。
1: 还有有老醋膏。
0: 老醋膏呵。
1: 还有那个一菜方。
0: 啊。
1: 还有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0: 罗
1: 麻
0: 丹。罗麻丹。
1: 啊，罗麻丹。
0: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顶全是病。
0: 哎呀，你看看你。
1: 高血压、糖尿病
0: 哦，
1: 啊，我这你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0: 嗯，
1: 我是反正有点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种三高的。
0: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1: 啊，遗传性，哎呀，那什么，这现在哈，这不俺们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0: 嗯嗯。
1: 检查一就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0: 哦，
1: 我这个坏的哈，全都是那感觉都什么都这个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对号，
0: 那都是异
1: 常。俺们老头儿哈，人家是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0: 呵，哎呀，
1: 白毛山脂，那个血脂高，
0: 嗯，
1: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0: 啊，动脉硬化，甘油三酯高，
1: 动脉硬化，
0: 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1: 完事还我是糖尿病嘛，
0: 嗯，
1: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1: 啊。
0: 哎呀，
1: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0: 啊，
1: 这回是俩加号了，
0: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1: 啊，我就害怕了，
0: 嗯，
1: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我买你这些药哈，
0: 嗯。
1: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0: 啊，再体检
1: 一次，到底是怎么个情果，怎么个病？
0: 应该，
1: 啊，我去二院里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0: 嗯，
1: 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0: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
1: 啊，全正常了，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啊，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几糟的哈，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0: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1: 一个都没有了啊！
0: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1: 哎呀，我哈，我是20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0: 哦，
1: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0: 哦，
1: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0: 哦，
1: 也是进口的，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
0: 啊，
1: 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0: 嗯，
1: 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0: 就睡不着了哦。
1: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
0: 嗯，
1: 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觉得就能睡觉啊，一个一点的躺着病就睡觉，
0: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1: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0: 哎呦，
1: 哎呀，我真崇拜你，真的，我那天说哈，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但要我真的命真好，我这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药，像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0: 没错，是吧？
1: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0: 嗯、所以说，
1: 哎，我现在过活的好，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0: 对。
1: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不那不羡慕。
0: 对。
1: 对我好身体，我就羡慕他。
0: 那可不对，但
1: 你有多少钱
0: 哈？我
1: 有用，我今年76了。
0: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1: 对对、
0: 哎，这才关键
1: 呢。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对着我跟你说，梁老师，我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0: 嗯嗯，
1: 我就这个两个膝盖疼，现在、
0: 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1: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臭骨草我都买了。
0: 嗯。嗯
1: 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0: 嗯，
1: 反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管俺们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0: 嗯，
1: 他说你别着急，你慢慢用。
0: 对，
1: 他这么说。
0: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好不啊？
1: 哎，好。
0: 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叫退行性病变。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的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1: 对。
0: 那但是呢，
1: 那个梁老师，
0: 嗯，
1: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

0: 子呢，我们就自己就能用了啊。本身这
1: 啊啊啊啊啊！
0: 个小悬灸对我们的骨关节啊，就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然后呢，最主要的呢，通过艾灸之后，你汗毛孔就打开了，是吧？打开了之后，你再涂抹这个透骨草药膏，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再涂这个耳苗油氨糖霜，然后涂完了这两个涂完了之后啊，可以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
1: 我
0: 包
1: 昨天
0: 上。
1: 那个一塑料薄膜给它
0: 对，
1: 捂上了，
0: 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哎，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是吧？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3天见效，怎么怎么地，我不撒那个谎，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1: 都是老病了，总是。
0: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
1: 哎
0: 这
1: 呀，
0: 些
1: 老了
0: 产品
1: 病
0: 你用
1: 了。
0: 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1: 我特高兴啊！
0: 对呀，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啊，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
0: 你
1: 我
0: 这
1: 就
0: 种，
1: 胃哈，胃难受嘛，就我把那个维生素去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的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
1: 就我这个肾呢哈，都不好，都去吃药吃的呀。
0: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
1: 我
0: 是
1: 是
0: 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呢，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得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儿的，是吧？
1: 我以后就跟你走了，我就跟
0: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1: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0: 啊，硬化，
1: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0: 纳豆激
1: 花
0: 酶，
1: 生，
0: 纳豆激
1: 纳
0: 酶，
1: 豆激酶，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哎呀妈呀，买了十来，我的样了，
0: 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1: 哎，现在挺好啊，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1: 现在可正常了，现
0: 你
1: 在，
0: 看看，
1: 血糖哈，血糖也正常，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
0: 哎
1: 梁老师啊，
0: 呀，
1: 我真的，哎，我这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0: 你说这
1: 哎
0: 些
1: 呀，
0: 都正
1: 我
0: 常
1: 的心
0: 了，
1: 情都好走。我
0: 对，
1: 以
0: 咱。
1: 前琢磨，昨天在这吃饭，怎么检查完事还是效果不好？
0: 是，
1: 哎呀，真的，
0: 所以说吧，
1: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0: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1: 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0: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减量，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1: 神经酸哈，
0: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1: 我就不吃了。
0: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你看看，

0: 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
1: 哎
0: 是？
1: 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呀，老头说我哥，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我就我梁老师啊，
0: 啊！啊
1: 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就是，而且有病就找你了。
0: 没问题
1: 我觉得
0: 啊，
1: 他腿现在就是他挺我挺遭罪的。
0: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
1: 对
0: 就
1: 对
0: 把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像那
0: 耳，
1: 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
0: 嗯，
1: 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都是下乡劳动是这那，腿都完了，都
0: 那
1: 累
0: 可
1: 都。
0: 不，那你说
1: 是，
0: 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来
1: 是是。
0: 不夸大其词，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1: 就
0: 了。
1: 得慢慢来哈。
0: 对对对，你想想，
1: 我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了我得走一走啊哈。
0: 嗯，
1: 嗯，
0: 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喽，对不对？
1: 对呀、啊，
0: 那你说咱
1: 你那
0: 这么
1: 个
0: 大
1: 像
0: 岁
1: 那个
0: 数了，
1: 机器设备哈、
0: 对呀，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
1: 对
0: 一
1: 对。
0: 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
1: 对
0: 慢
1: 对，
0: 功夫，好不？啊，行，你这
1: 那
0: 样挺好，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1: 哎呀，我也
0: 啥
1: 高
0: 都不用
1: 兴
0: 担
1: 啊，我
0: 心
1: 可
0: 了。
1: 高兴，要不我那天检查完了哈，
0: 啊，
1: 出2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管俺们那个小吴就给他打电话，我
0: 啊，
1: 说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啊，
1: 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啊，
0: 你看
1: 给他
0: 看，
1: 乐完了，
0: 你
1: 他说
0: 说，
1: 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那好啊。
0: 你看你现在啊。
1: 我说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0: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1: 他
0: 我，
1: 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不用你那什么，
0: 对，你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不要说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对，
1: 哎呀，
0: 就
1: 我们那小吴那些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0: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1: 对
0: 然，
1: 对
0: 你
1: 对，
0: 看你现在高三支高了，三支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
1: 对
0: 什
1: 对
0: 么心梗、
1: 对对，
0: 脑梗的风险了，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然后血
1: 对，
0: 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
1: 对
0: 病
1: 对
0: 发
1: 对，
0: 症了。你说你
1: 对
0: 这
1: 对对
0: 多
1: 对，
0: 好啊！你说说啊？
1: 是是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
0: 哎
1: 老
0: 呦，
1: 师啊，
0: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儿，我告诉你。
1: 那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这到全球各地，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0: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
1: 关
0: 伙
1: 键
0: 只
1: 吧
0: 要，
1: 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那多少钱
0: 对，
1: 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
0: 对，
1: 吗？
0: 你知道最近
1: 是
0: 这
1: 不
0: 十
1: 是？
0: 年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最，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是
1: 我
0: 不
1: 这
0: 是？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
1: 对
0: 家伙把
1: 呀。
0: 关呢。这就是我们干的活
1: 这么我老听啊，老听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0: 啊，所以说你
1: 我
0: 会
1: 那
0: 发
1: 天
0: 现
1: 随便一
0: 啊，
1: 播哈，哎呦，我播出我就听啊，
0: 对，
1: 有道理，说这话。
0: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有些专
1: 哎
0: 题
1: 呀，你
0: 啊，
1: 可怎么说呢？我不就听那些吗？
0: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亮眼
1: 对对
0: 睛。
1: 对。
0: 好了，咱们以后有
1: 好
0: 啥
1: 了，
0: 事儿就
1: 梁
0: 给
1: 老
0: 我们
1: 师
0: 打
1: 不
0: 电
1: 耽
0: 话
1: 误
0: 就
1: 你
0: 行，
1: 时间了啊！
0: 啊，好嘞，
1: 祝你身体健康，这
0: 好，
1: 工作顺利
0: 哎，
1: 啊！
0: 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刚才我看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呢？
5: 让你看出来了是吧？自从啊咱们在国内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之后，我身上这饥荒它就没断过。
3: 太对了，
5: 是不是？
3: 就这么回事儿。
5: 但这事儿也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大家伙就要那种品质非常一般的，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了这么费劲儿，
3: 嗯，
5: 是吧？而且这价格啊，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比你在市面上啊买到的这个价格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不行，是不是？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那种一般货色一般品质的，因为我经常说吃了跟没吃差不多，没啥两样，是不是？我说了，我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产品效果一定是第一位，它是基础，它是保障。
1: 当然了，
0: 如果
1: 有效果才有意义啊。
0: 对，如果说你用的那种特的那些产品吃完了没效果，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花的一分钱虽然说便宜，但是在我看来那也是极大的浪费。
1: 嗯，
0: 所以说没办法，我宁可背饥荒，是吧，也要坚持啊供应这种高端的有品质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初衷。
1: 对，但是要给老师您提个醒儿。
0: 提醒，
1: 您又有饥荒要到期了。
0: 怎么着，这又要拉饥荒？这怎么开始催债了呢？
1: 开始催债了
0: 啊。
1: 这可不是我催啊。
0: 嗯、
1: 啊、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0: 这什么
1: 啊？
0: 比利时神经酸患者联名请愿书，嚯，8854人。
1: 是，
0: 哎呦，
1: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平台反映上来的情况。
0: 嗯，
1: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跟平台反映比利时神经酸都吃出效果来了。
0: 你看，
1: 但是大家手里没有多少了呀。
0: 嗯，
1: 而且呢平台那边啊现在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0: 哦，
1: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不给多定的。
0: 都不给多定了。
1: 对呀、
0: 啊哎、嗯，
1: 和患者说了现在呢也是很困难的，按照目前的库存量呢是极其有限的，还能维持一两个月。
0: 哎呦，
1: 那老师您不是说我们平台很牛吗？
0: 嗯，
1: 全国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销售权，
0: 没错，
1: 其他的平台都不行。
0: 对呀、啊、
1: 但是现在呀大家都开始在想了，您说比利时的神经酸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订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力度？
0: 就现在库存就剩一两个月了、
1: 嗯、
0: 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比利时联系继续的补充我们的库存、
1: 嗯、
0: 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嗯，哎呀，健康全球购的实力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是全世界公认的。
1: 那当然，
0: 是吧，咱就别说别的国家，就光说咱们国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听打听哪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做支撑。
1: 嗯，
0: 对，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还有哪个平台能把全世界最权威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按照出厂的价格，普通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价格给大家伙推荐？
1: 那当然只有我们啦，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呀，
0: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神经酸，大家伙用的最好的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现在确实有麻烦了。
1: 怎么呢？不给我们了吗？
0: 不是不给我们了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我们跟比利时神经酸的这个销售企业已经签署了独家的销售权。
1: 嗯，
0: 但是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现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静石，就是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在给大家伙推荐比利时的神经酸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吧，比利时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而全世界是吧只有两家，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它拥有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牌照。
1: 嗯，
0: 我说过吧，全世界就两个国家有，一个比利时，一个美国，有特殊的啊捕捉这个鲨鱼用于提取大脑当中的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牌照吧。
1: 对呀，
0: 别的国家别的部门没有这个牌照，所以说它也提取不出来真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这个有好处的神经酸嘛。
1: 嗯，
0: 但是啊根据联合国当时签署的这种捕捉这个鲨鱼的这个协议，它这个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1: 嗯，
0: 就比利时啊，而且再接下来能不能续签这就不好说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就为了保护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嘛，比利时的这个捕捉这个鲨鱼大脑的这个牌照马上不是要到期了吗？
1: 嗯，
0: 能不能继续的续签不一定了。
1: 哦，
0: 那他没有这个牌照，你说他上哪儿搞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蛋白质去？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呀、啊、
1: 嗯，
0: 没有原材料它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为纯正的对我们人大脑神经有

0: 帮助的、有作用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继续的提供这种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而是比利时这个生产企业它也面临着神经酸没办法生产了，绝版了。
1: 那怎么办呢？那您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
0: 呵，
1: 别让吃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刚看到希望就失望啊。
0: 国内的神经酸的厂家啊，
1: 啊，
0: 哎呀，如果说这个他符合我们健康全球的要求，我早合作了。
1: 嗯，
0: 我早合作了。我刚才讲了，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有牌照的，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美国。
1: 嗯，
0: 我们中国没有牌照。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借你这个话，静时，我郑重的声明，咱们国内的神经酸，我不管大家伙用不用，反正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不管它多便宜，不管它花多少钱，只要我们用完了没有效果，即便是一毛钱，我觉得它也是浪费。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啥呀？为啥呀？国内不有很多神经酸都叫神经酸吗？是不是？怎么他用就不好使呢？怎么梁老师你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呢？
1: 不适配呀，不好啊，不优质啊，
0: 根本就不适合咱们人类来使用，不适配。静时你说的太对了，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吧，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药房啊，或者是专门的经销保健品的门店呢，是吧，我们也能看到神经酸。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或者是它的包装，你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神经酸？
1: 嗯，
0: 静时你到药店里看过没有？
1: 看过呀，元宝枫子油是最常见的。
0: 啊，嗯，
1: 还有一种叫什么文冠果。
0: 文冠果，对。
1: 蒜头果，
0: 对。蒜头果提取物，对，
1: 含有神经酸。大概就这样吧。
0: 对，你国内的全是都这样。
1: 嗯，
0: 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没有牌照啊。
1: 嗯，
0: 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元宝枫它是一种植物吧，文冠果是吧，蒜头果，它们都是什么
1: 植物？
0: 都是植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在市面上能看到的都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
1: 嗯，
0: 所谓的神经酸是吧，记住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好信的话，你就在网上搜一下科研界啊，什么才能够叫真正的神经酸。这个最早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修复的这种物质，一定是在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1: 对
0: 啊，根本就不是说你刚才说什么元宝枫啊、文冠果啊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所谓的神经酸，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科研界所提到的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植物提取来的这种物质和我们人类根本就不适配。我说句不好听的，名字别管它怎么叫，也许它打的是擦边球，它里面的成分就不是我们真正科研界说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就不是这种分子式的神经酸。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能有效果吗？我们科研界指的这个神经酸，记住了，分子是叫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这种分子结构，它才敢叫神经酸，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才能够有真正的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再生脑神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才敢给大家伙来推荐啊。那国内的那些植物的所谓的神经酸根本没这个作用，我也完全不给大家伙推荐，再便宜也不推荐。
1: 那您说为什么植物提取的它就不行，必须得是鲨鱼脑中提取的它才好使呢？
0: 它完全是两回事儿，两种物质嘛。
1: 哦，
0: 分子结构分子式都不一样嘛。我们中医上啊有这么个概念叫取类比象。
1: 嗯，
0: 什么叫取类比象呢？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吃啥补啥，
1: 嗯，
0: 是不是？
1: 吃腰子补腰子，吃肉补肉，
0: 哎，
1: 不吃肉就瘦。
0: 对对对，对，女孩子减肥这块是吧？想瘦就不能吃肉是吧？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同志哈，对这个吃啥补啥这个概念理解的是最为透彻的吧？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最早的取类比象的概念。

0: 那么好了，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是植物的呀。那我们的人体属于什么？人体是动物吧？
1: 对呀。
0: 那你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物质，对我们人的有活性的这种细胞营养的作用，包括它这个再生的作用和修复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那肯定是啊，我们是动物的生命体。
0: 对，充其量对我们单一的植物神经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调理，是吧？就人体啊，有这个运动神经、植物神经啊。那么人体的植物神经管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管的是我们人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调理机能的这种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跑完步了或者劳累之后，你的心率为什么突然间就加速了？这是我们人自主能控制的吗？
1: 控制不
0: 控制
1: 了。
0: 不了吧？再比如说消化，是吧？
1: 哦。
0: 吃的东西多了，哎，胃自然而然就蠕动起来了，它速度就得提速了，让食物快点消化掉，是不是啊？或者是比如说谁吓唬你一下，看到什么惊悚的一些场面，我们这眼睛那个瞳孔是不是突然间就会放
1: 放
0: 大，
1: 大了。
0: 是吧？还有你看搞对象的时候，看到哎自己喜欢的异性朋友，
1: 心跳加速。
0: 哎脸就红了，是吧？这你能控制了吗？这种自己控制不了的这种反应，这种功能，就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所以说，植物神经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神经系统。那你这个元宝枫子油，包括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充其量对这种神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调理作用。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人家也是正规厂家的，是吧？充其量对植物神经有一丁点儿的调理的作用，而且调理的这
1: 少
0: 个，
1: 之又少。
0: 哎，作用还不是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所谓的神经酸，能和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相比吗？
1: 那不能啊，它是两种东西呀。
0: 对不对？
1: 那这回我们听懂了呀，只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才是真正有效的神经酸。
0: 哎，这也是我们科研界最早发现的神经酸的这种物质，是吧？从来没说在植物当中发现过神经酸。
1: 那不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得明白，很多商家打的一个擦边球，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15-24碳基酸，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它能够针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大脑的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什么呢？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它这里面包括运动神经，也包括所谓的植物神经，还包括我们人体的高端的神经，比如说，我们人是不是会思考？这种思维能力是不是高端的一种神经支配？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能够调理，啊，还掌管着，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神经还掌管着人的意识、感觉、判断、语言、学习、运动等等这些极其复杂的机能，这在我们生命科学界称之为叫高端神经。那这些实际上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都能够进行啊重新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吧，对不
1: 很
0: 对？
1: 多啊，
0: 有没有？
1: 很
0: 很
1: 多。
0: 多。那如果这样的患者他想喝水，是不是要看眼前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水呀？
1: 那肯定啊。
0: 对吧？如果有水，你还得判断这水热不热，能不能一口喝得下去，对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思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属于我们人的高端神经支配的。再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绿灯开始读秒了，还剩10秒就马上变红灯了。你要过去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这10秒红绿灯，我们能不能走得过去，走到马路对面去？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判
1: 分
0: 断。
1: 析能力。
0: 对，那看似简单，那有人说梁老师这种能力谁没有？对了。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人体当中来讲是最为高级的，它属于高级，也叫高端神经进行支配的，是吧？这是极其复杂的，是吧？那么这种神经 你靠植物提取的那种物质，它能修复吗？
1: 嗯，
0: 根本没作用，就连简单的植物神经，它这个调理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1: 对，
0: 是吧？更别提

0: 及这种高端神经了，是不是？所以说，只有和人体最为贴近的，从动物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它才叫真正的神经酸。而我们科研界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物质，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实现我们脑神经细胞的一种修复、再生和一个营养的作用。
1: 别看啊，它都叫神经酸，它从哪里提取的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当然了，是
1: 对不
0: 吧？
1: 对？包括给人怎么用，实际上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植物当中提取那种连分子式、分子结构都不一样，你怎么敢叫神经酸？是不
1: 是
0: 是？这不就打擦边球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发现没？人呐，脾气、性格、秉性。每个人天差地别，
1: 差的很多啊。
0: 对不对？那这种性格、脾气、秉性，我告诉你，同样也是由我们的高端神经来进行支配的，是不是？而且这些神经组织的功能极其的复杂，啊，一定要用到什么？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够有修复和调理再生的作用，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当时说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第一，
1: 对，
0: 啊，而且很多高端人士专门选择比利时的神经酸来使用，就是因为人家的原材料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1: 对，对，
0: 是不是？它是众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当中唯二的，因为还有一个美国嘛，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神经酸成分的这样的产品，是吧？而且。他和美国的这家就有牌照的企业，在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作用也是最直接，效果也是最好的。
1: 那老师，您说啊，为什么国内的众多的国产的神经酸产品，都是一些植物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是因为它便宜吗？动物的贵吗？
0: 首先，他没有牌照，为什么呀？他想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我们的中国的科研界有这个科技水平没有？完全有。但是你没有牌照，你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你做成这个神经酸的话，你就是违法的，
1: 哦。
0: 啊，所以说
1: 不
0: 你
1: 合
0: 说
1: 规。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是不是？我讲过，全世界只有2张能够捕捞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做成神经酸的2家企业，只有2张这个牌照，其中一张在哪儿？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张在哪儿？在美国，
1: 我们就没有。
0: 完全没有，有这个牌照，你才能够进行捕捞鲨鱼啊！而且呢，这个鲨鱼不是捕杀呀，是捕捞。提取蛋白质之后呢，对这个鲨鱼要不能有伤害的，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去的，是吧？而且有这个牌照有什么好处？合法了，合规了，全世界都管不了你。当然了。这种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的这个神经酸，它就被垄断了呗。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每年只有在8月份到10月份这2个月，啊，才能够进行捕捞这个鲨鱼，啊，要派出几百艘这个捕杀船，啊，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集中啊捕捉这个鲨鱼，还记得吧？是什么鲨鱼？
1: 大白鲨，
0: 大白鲨，
1: 那
0: 啊。
1: 您说为什么只选大白鲨和其他的鲨鱼它不一样吗？
0: 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最聪明的，
1: 它的智商最高。
0: 对，大白鲨是所有鲨鱼当中智商最高、最聪明的。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大白鲨的这个智商啊，相当于我们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
1: 哇，那么聪明
0: 你看
1: 吗？
0: 看，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聪明吗？我告诉你，首先啊，鲨鱼的大脑还不到咱们人的拳头这么大呢，这么点儿的这个大脑，它怎么这么聪明啊？大白鲨的脑容量才仅仅35克呀，就相当于核桃仁那么大呀。
1: 那也不大呀，那也太小了。
0: 对呀，这么小，但是它具有人类12岁小孩的智商。为啥？因为它虽然小，但是利用率非常高。就这个核桃大小的这个鲨鱼的大脑，研究它的时候发现啊，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神经和微血管，而这么小的脑子。里面充斥着大量的 顺十五二十四太极钻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

0: 神经元细胞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神经酸。
1: 嗯，
0: 它里面的神经酸的这个基础物质的含量，相当于我们人成年人大脑的这个基础的含量。
1: 嗯，
0: 你看那么大点儿，用得了那么多的神经酸，
1: 是，
0: 所以说它才保证了它有十二岁小孩的智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成年人，成年人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啊，大概是120亿个左右。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的大脑，别看它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但是就这么大点儿，它里面的神经元细胞将近100亿个。
1: 哇！
0: 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里面的这个神经酸这种营养物质极其的丰富，能够让人家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啊丰富的增长，而且还不凋亡、不老化。你想想，这脑袋瓜子得多聪明！
1: 难怪呢会选大白鲨，
0: 对，
1: 因为人家聪明，大脑发达呀。
0: 对，所以说提取鲨鱼大脑当中的，尤其是大白鲨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的修复的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35克的鲨鱼的大脑里面啊，能够提取出23克左右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这都是纯正的、真正的顺时五二十四碳基酸的神经酸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不能可抑制大白鲨来把这个大脑直接就拿出来，是吧？我们保证它得存活。所以说，若干只这个大白鲨，我们捕捞了之后，每个大脑当中提取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这个有这个捕杀牌照的这种企业真正做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大白鲨彻底的杀掉，那也是违法的。然后把这种真正的神经酸拿到实验室里化学一分析，是吧？纯正的分子式顺时五二十四碳基酸的成分是吧？100%，那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的这个基本结构。那么这种纯度能达到100%，才对我们人体的大脑这个脑神经再修复啊，是吧？营养啊，再生啊，是吧？才有真正的这个效果，而不是说你说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别管那什么蒜头果啊、文冠果啊、元宝分子啊，那里面提取的这个神经酸根本就不是顺时五二十碳基酸
1: 对，
0: 的这种分子结构。为啥？你看，往往我们买的产品都要加个括
1: 括
0: 号，
1: 号，
0: 是吧？说
1: 嗯，
0: 明什么？它是类似于的这个物质。一旦类似于，就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它本质上有区别的，所以说它效果就大相径庭。
0: 对，天壤之别嘛，是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神经酸比利时的嘛？
1: 嗯，
0: 用完以后发现这效果出奇的好
1: 对。
0: 嘛，是吧？为啥？因为它纯度高，是真正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作用就强，啊，和人体是最为贴近的，我们人体接受的程度也高，不会有什么有排斥的反应，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是不是啊？而且你不需要再次的转化，能够瞬间的直接深入到我们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的内部，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1: 嗯，
0: 让我们濒临死亡的一些脑神经组织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再生和修复。那你想一想，这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脑出血呀、脑血栓的一些后遗症的患者，他修复的速度是不是比他的发展的速度要快很多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就抢先一步，是吧？挽救我们受伤的这个脑神经了，尤其是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你看脑中风、脑血栓和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治疗方案，往往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利时的这样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的这种神经酸，我们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期间，我们坚持使用好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是吧？也算是持续的滋养我们的脑神经，预防我们脑神经的一个恶化的问题，避免二犯三犯导致这个猝死的风险，是吧？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单纯的什么记忆力减退呀、脑萎缩呀，还有失眠呢，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更是小儿科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调理的速度来讲，那更快了。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什么有效果的，
1: 对，
0: 要用浓度和纯度非常高的真正的神经酸，那这才能够有效果。
1: 那比利时的神经酸再好，原材料要是没有，我们不也用不上吗？
0: 哎，这是你说到点上了，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大家伙都知道比利时神经酸好，但是原材料它的牌照到期了，我们也用不上了。
1: 全世界不是有两个国家有捕捞鲨鱼的牌照吗？
0: 对呀、啊，
1: 比利时的到期了，可以用美国的呀。
0: 啊，
1: 可以从美国进口啊。
0: 你看你这净石这小脑子转的还挺快呀，一看你这脑子里就不缺神经酸。没错，比利时的没了，只剩下美国的这一张牌照了。
1: 嗯，
0: 但是有两点难度很大。
1: 嗯，
0: 啊，第一个啊。比利时的神经酸研发这个企业要比美国的拥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这个神经酸的一个企业它更早。
1: 嗯，
0: 更早它的技术啊就相对原始一些。
1: 嗯，
0: 是吧，美国的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呢是后来得到这种牌照的，但是它的这个科研的手段包括它研发的力度要晚于比利时，但是它的这个科技的手段和它的科技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比利时神经酸这个拥有牌照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相对于比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这家企业要高出一些来。
1: 嗯，
0: 而且美国的这家神经酸拥有牌照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往往不针对普通老百姓，
1: 哟，
0: 都是给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专门啊，一对一提供的。所以说，这是我说两个难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这家，它一般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成本会相对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两个就造成了我们很难和美国的这家企业进行合作，原因就在这儿呢。
1: 那这听出来了呀，美国的神经酸呢要比比利时的高级，
0: 对，
1: 但是呢它肯定也是比比利时的贵。
0: 没错啊、
1: 哦、
0: 没错，因为我说过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啊是专门给一些特殊人士研发的，一对一的，不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啊。而且他们的神经酸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你听这个名字，
1: 高强度神经酸，
0: 哎，你听那个名字就比比利时神经酸
1: 劲儿大，
0: 哎，高出一个等级来嘛。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高强度美国生产的神经酸是目前我们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比比利时的神经酸要高出好几个级别出来。
1: 嗯
0: 啊，而且我说了它研发的初衷人家就根本就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给那些特殊人群、特殊人士，或者是给那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
1: 明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说明它的劲儿更大了，效果更强了。
0: 对，高强度的意思，大家伙都好理解，
1: 嗯、
0: 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嘛，比如说现在有卖那个什么叫浓汤宝的，是吧？啊
1: 是
0: 啊，还有这个猪骨头浓汤的，
1: 嗯，
0: 老母鸡浓汤的，是不是？看着一小块儿。加个三碗水一块浓汤宝，哎，瞬间就化成特别浓郁的这种
1: 锅汤
0: 高汤了，是不是？几分钟搞定了。那你知道这么一小块的浓汤宝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浓缩了的，就是浓缩的。
1: 嗯，高强度的神经酸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把神经酸浓缩了。
0: 没错，那所以说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比利时神经酸可能我们一次吃两片吃三片，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可能一粒就能起到这个比利时神经酸两到三片的这个效果了。
1: 但是好多朋友说呀，说我吃药也不费劲儿啊，吃一粒吃两粒都是喝一口水一仰脖就进去了，有啥区别呢？
0: 你记住啊，这个不是量变堆积就能变成质变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大家伙还记得美国的辅酶 Q10 吗？
1: 嗯，
0: 我说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一粒是
1: 260毫克，
0: 对不对？市面上一瓶才260毫克。
1: 对，
0: 那你说哎我吃药不费劲儿，我一次吃一瓶，那就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里面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确实我们好多朋友都试过啊，
0: 嗯，
1: 含量低的确实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除了 它一片顶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2到3片之外，最主要它里面的科技，我说的是值钱的，
1: 嗯，
0: 是最贵的，是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人家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什么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包括我们说的特殊人群、特殊人士，人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起点就不一样。
1: 那我们明白了啊，美国的神经酸呢是属于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
1: 那比较严重的有实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小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老年痴呆，或者是听觉神经受损、帕金森、肢体震颤、腔梗、吞咽困难、腔食，或者是面瘫，吃它就行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还不用多吃，2天一粒，可能效果就很突出了。
1: 哎，吃那么少就可以？
0: 对，为什么它叫高强度神经酸呢？
1: 哦，
0: 是不是？只要是实质性的这个脑神经的损伤，不管它有多严重啊，你不用多吃，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1天1粒就可以了。
1: 哇，吃多行不行？我多吃点啊。
0: 那不浪费了吗？是不是？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劲儿可挺大的，
1: 嗯，
0: 是吧？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来讲，1天1粒完全足够了。
1: 那很贵吗？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贵吗？
0: 当然贵了，刚才我不说了吗？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不像比利时的神经酸，美国的这款神经酸，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针对特殊的高端人群的，
1: 嗯，
0: 是不是？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它价格能低得了吗？对吧？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和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我跟你讲，效果差10倍，它的价格也差10倍，
1: 嗯，
0: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出口呢，这个口子很难打开。
1: 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出口呢？
0: 对。
1: 那老师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您可以呀，别人没有这个实力，您有啊。
0: 你就又把这个饥荒又推到我身上了，刚才你还说我拉饥荒的，你这一句话有可能我又拉饥荒了。
1: 不是的，老师，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呀。
0: 呵，
1: 如果说您都争取不来的话，我相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0: 他是这样啊，静石，就是虽然说咱们俩开玩笑哈，但是你知道吗，神经酸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呢。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一旦比利时的这家神经酸企业牌照到期了，断供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将面临的是没有真正的神经酸可用的地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好不容易吃上了纯正的15-24碳基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真正的神经酸，好不容易我们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真要是一下子断供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前功尽弃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想办法呢，是吧？包括你说美国的这款高端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早就开始利用我们的关系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洽谈这个事儿呢，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什么这个明确的进展和有利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没办法在这儿答应你，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理解老师您，毕竟嘛，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全球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捕捞鲨鱼的牌照了。
0: 对，
1: 那人家肯定是一家独大，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1: 关键是人家一贯性的思维模式也是这样的。
0: 是啊，所以说这叫垄断嘛，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对于脑神经的受损来讲，脑神经带来的一切的这个临床的疾病来讲，现在只有美国才是真正有效、真正能调理我们脑神经病变的这神经酸，只有他们有。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是吧？
1: 那想要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啊，关注节目，也可以呢提前报个名，我们先把名额占上，再有呢就是给老师您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支撑，好不好？
0: 我尽力吧。
1: 好
0: 吧。好
1: 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 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

0: 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听这个半导体汽车那么听多长时间了，都听了你的讲播，你这个播说话特别实在哈、哦、反正还是那个进口药。
4: 哎你看
3: 反正那个那什么哈、哦、我就听一段。这段完事，哎呀，我以前哈、啊，我是一直多病的那个患者
4: 哦，
3: 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那个辅酶确实啊，吃了不少
4: 啊，
3: 效果还是不好，
4: 是吧？
3: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卖那个辅酶确实哈
4: 啊，
3: 我就买了
4: 啊，
3: 哎，我买了完事那个那什么，哎呀，我吃那个十多天哈、啊，也是效果正好。
4: 你看，同样是辅酶确实、哎，咱这辅酶确实十多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3: 哎呀，我都吃辅酶确实吃了。都领上年了都啊！
4: 呵，你看看，
3: 哎呀，完事那个那什么，我吃这个哈，十多天的效果，特好都。
4: 你看看，
3: 哎呀，这心脏哈，
4: 嗯，
3: 是特别舒服。以前我心脏透停啊，
4: 嗯，
3: 啊，透停了停一段哈，一个一喘个似的那个心脏，完了启动了，
4: 哦，
3: 启动就开始嘚瑟。
4: 哎呀，
3: 哎呀，过那难受的哈，都受不了都。
4: 嗯，
3: 哎呀，我就吃你这个辅酶确实是真好。
4: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说。浓度和含量取决于效果呢，是不是
3: 啊？我就从哪吃这个药哈、啊，我就想念找你了。
4: 嗯，
3: 后来哈、啊，我就哎呀卖那个硫辛酸呢哈。
4: 啊，硫辛酸对。
3: 还有又老醋膏。
4: 老醋膏呵。
3: 还有那个一菜方。
4: 嗯。
3: 还有那叫什么罗布麻呀？罗什么罗？
4: 罗麻丹。罗麻丹。
3: 啊，罗麻丹。
4: 啊，那你血压也不好呗，是不？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脑袋从脑到脚顶全是病。
4: 哎呀，你看看你、
3: 嗯，高血压、糖尿病。
4: 哦，
3: 啊，我这身体那药那保健药都吃老了，还是不管用。
4: 嗯，
3: 嗯，我是反正

0: 家族性的，我那个父母全都是那个那什么，都是那个三高都。
1: 哦，就是遗传性的呗，是不？
0: 嗯，遗传性的，哎呀，那俺们这现在还，这不俺们那社区年年就组织这个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嘛。
1: 嗯嗯。
0: 检查一就是我那个结果一出来哈，哎呦我这这伤就是什么病都有了。
1: 哦。
0: 我这坏的哈，全都是那感觉。都什么都干都那个看，全都是那些吃对号对号对号，
1: 那都是异常。
0: 俺们老头
1: 儿
0: 哈，人家是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那全都是。
1: 呵，哎呀。
0: 拜过山指。
1: 嗯。
0: 那个血脂高。
1: 嗯。
0: 完了，那个就是说心脏还动脉硬化。
1: 啊，动脉硬化，肝油三酯高。
0: 动脉硬化。
1: 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0: 完事还我是糖尿病嘛。
1: 嗯。
0: 还有那个那什么，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啊，蛋白都有了，都俩加号了
0: 啊！
1: 哎呀，
0: 我以前那时候是一个加号
1: 啊，
0: 这回是俩加号了，
1: 那不发展了吗？你看看你
0: 啊，我就害怕了，
1: 嗯，
0: 害怕了。我说这不好你这个我买你这些药哈，
1: 嗯，
0: 头些日子我说我去看一看哈，
1: 啊，再体检
0: 一次，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怎么个病、
1: 嗯？应该啊
0: 啊！我去二院给你查去了，空腹全面都查了，
1: 嗯，
0: 哎呀，这一查全都好啊。
1: 就全都正常了，那些指标
0: 是吧？全正常了，就是那个甲油三酯啊，是那个就是胆固醇乱码几糟的哈。
1: 嗯。
0: 哎呀，就是那个尿蛋白哈，加号没有了。
1: 两个加号都没了，是吧？
0: 一个都没有了啊。
1: 呵，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哎呀。
0: 哎呀，我哈，我是2008年得过那个抑郁症。
1: 哦。
0: 反正治了好几年吧，就吃些西药。
1: 哦。
0: 完后来那个，到现在一直还是吃一种。也是进口的药，
1: 哦，
0: 也是进口的药，完事那个那什么，一直到现在吃吧哈，也是睡眠也不好，嗯，就是那个困的吃完药了，困的时候吧哈就睡觉，
1: 嗯，
0: 一醒了哈，感觉就睡不着了，
1: 就睡不着了，哦，
0: 啊，我这回我吃那个药哈，就不知道是哪个药，反正就现在觉得就能睡觉啊，一个一点的躺在地就睡觉，
1: 就睡眠就好了是吧？你看，
0: 哎呀，我说梁老师，哎呀妈。我从来都没遇到这个药，真的。
1: 哎呦，
0: 哎呦，我真崇拜你，真的，我那天说，我说哈，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老师，但要我真的命真好，我就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药。像咱们的平民百姓，你想买，你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
1: 没错，是吧？
0: 也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1: 嗯、所以说，
0: 哎，我现在过活的好，可高兴可高兴了都。
1: 对。
0: 谁趁多钱我那什么我根本我那不羡慕，
1: 对
0: 我好身体我就羡慕他，
1: 那可不对，但
0: 你有多少钱
1: 多大年岁了，
0: 我有用，我今年76了，
1: 对了，我告诉你咱76岁了，比的是啥呀，就比咱就说谁身体好了是吧，你
0: 对对、
1: 哎、这才关键的，
0: 哎呀我现在哈走道啊可好了，但我就对着我跟你说梁老师，我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麻烦你哈，
1: 嗯嗯，
0: 我就这个两个膝盖疼，现在、
1: 啊、膝盖还有点疼是吧？嗯，
0: 膝盖还有点疼。我就是怎么的？你看我那耳苗油啊，和那透骨草，我都买了。
1: 嗯，
0: 你从哪买？这能有一个多月了哈，我现在一直还是抹。
1: 嗯，
0: 反正现在还是疼，我都跟那个就是管俺们那个那什么那个小吴啊，我跟他说。
1: 嗯，
0: 他说你别着急，慢慢用。
1: 对，
0: 他这么说。
1: 对，首先第一个别着急，第二个呢，我再教你点小方法，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好不啊？首先记住啊，我们的关节的疼啊，我们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叫退行性病变，就是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厉害了，所以说它就疼，
0: 对
1: 对不对？那怎么调理呢？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磨损的过程，你修复的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那但是呢，
0: 那个梁老师，
1: 嗯。
0: 我问你一下子，那你说我用的方法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子
1: 啊，你说
0: 就是那个，我不买那透骨草了吗？
1: 嗯，
0: 我先抹的那个透骨草，
1: 嗯，
0: 完事我抹完了，我就抹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你说这么用行吗？
1: 可以，透骨草啊，它就是止疼的，而耳苗油、
0: 啊、
1: 它是干嘛呢？它是调理你病根的啊，就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
0: 啊啊，
1: 但是我再教你点小方法、
0: 啊，
1: 它这个效果就更快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哎，好好。
1: 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膝关节上先做艾灸。
0: 啊，艾灸。
1: 哎，你艾灸的话，咱们健康捐助有那个小旋灸。
0: 啊，我没买，那时候听了。
1: 对，他在家里。

0: 完了之后啊，可以用那个这个塑料薄膜给它
1: 啊，我
0: 包
1: 隔壁
0: 上。
1: 那个一塑料薄膜给它
0: 对，
1: 捂上了。
0: 对，这不就渗透吸收的就更充分了吗？哎，但是还是那句话，骨关节的磨损呢、啊，你记住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用的年头长了，所以说修复起来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得实事求是，是吧？你像别人说，哎呀，我这个用吧，用完了以后3天见效，怎么怎么的，我不撒那个谎，咱这个病它就得是慢慢来调理，是吧？
1: 对，都是老病了，总是。
0: 对，就像你看你身上多少种疾病。咱们
1: 哎
0: 这
1: 呀，
0: 些
1: 老
0: 产品
1: 病
0: 你用
1: 了。
0: 完了之后，你再来这个到这个医院再检查，所有的指标不都恢复正常了吗？你看看。
1: 对，我特高兴啊！
0: 哎呀，哎呦，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我多了不敢说，至少8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80%以上的都是什么呢？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大了，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这种生理性病变，我往往不会让大家伙盲目的用药的，因为用药啊，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病根儿。所以说，你看，你要是听我节目时间长的话，我经常会说，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哎，你把这些做到位了，你看你现在所有化验指标是不是也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
0: 你
1: 我
0: 这
1: 就
0: 种，
1: 胃哈胃难受嘛，就我把那个维生素也买了，今天上午9点那个拿就有的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你这些宝贝日常生活当中你给我做好了，
1: 就我这个肾的哈都不好，都就吃药吃的呀。
0: 要不咋说呢？我说吧，因为你看我是搞临床的，我又
1: 我
0: 是
1: 是
0: 学中医出身，然后后来研究的西医和生命科学。我们呢，还是那句话，药啊，我们说这个功能性产品它代替不了药物，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同样，我们的药物也代替不了我们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要搭配的，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得搭配的给用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急症来了，那该用药马上就得用药，该上医院上医院。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伙介绍这样产品，你给我用好了，这是调理病根的，是吧？
1: 我以后就跟你走了，我就
0: 要不然咋说？你说你的指标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咱们值得炫耀的地方。谁76岁了，我所有的检测指标全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我们可以吹一辈子，是不是？
1: 我那个血管不硬吗？哈，
0: 啊，
1: 就
0: 硬
1: 是
0: 化，
1: 那什么，那个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0: 纳豆激酶，纳豆激
1: 那
0: 酶，
1: 都激酶，
0: 啊，
1: 我还买的那个深海鱼油。
0: 啊。
1: 哎呀妈呀，买了十来，我那样了。
0: 啊，怎么样了？动脉硬化现在检查，
1: 哎，现在挺好啊。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把病根调理过来了吗？我跟你说，你动脉硬化问题解决了，你的血压慢慢就正常。我告诉你，
1: 对，现在可正常了，现
0: 你
1: 在。
0: 看看，
1: 血糖哈，
0: 啊，
1: 血糖也正常。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梁老师啊，我真的，哎，我真的找到好大夫了，真的。
0: 你说这些
1: 哎呦，
0: 都正
1: 我这
0: 常
1: 心
0: 了，
1: 情都好走。我
0: 对，
1: 以
0: 咱。
1: 前昨天在这吃饭，怎么检查完事还是效果不好？
0: 是，
1: 哎呀，真的，
0: 所以说吧，
1: 我就遇到好大夫了。
0: 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就什么时候该用药，该用的时候必须得用。什么时候呢？咱们把平时的工作做好，慢慢的，你那些临床用药，你都慢慢咱就不用了呗，是吧？你那个睡眠的事儿，现在还在吃那个药吗？
1: 我那药现在还吃呢。
0: 这样啊，你尝试着现在那个药要给我减量了。减量，如果说有这个反复的时候哈，我建议你用什么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神经酸，
1: 神经酸哈，
0: 对，还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绝配啊，特别适合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你睡眠好了，你就要逐步的把你现在临床那个药要给我一点一点给我减下去了。
1: 我就不吃了。
0: 对，因为那个临床的药我太了解了，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这些好方法，咱们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咱还怕啥呀？是不
1: 哎
0: 是？
1: 呀，我什么也不怕了，真的。老头说我说你这100岁不成问题了。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76岁了，现在所有的检测指标都正常，我告诉你，你就踏踏实实活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
1: 我梁老师啊，你身体得好，到时候俺们的。 就是而且。

0: 我决定找你了，
1: 没问题
0: 我觉得
1: 啊，
0: 他腿现在就是说行，我挺遭罪的。
1: 是我理解，因为他等我到你那个年岁，我跟你说，我可能还不如你呢，因为这个就是退行性病变，但是你
0: 对
1: 就
0: 对
1: 把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像那
1: 儿，
0: 个梁老师，我跟你说哈，像
1: 嗯。
0: 咱们这个年龄，以前都是下乡劳动是这个那，腿都走完了都
1: 那
0: 累
1: 可
0: 都，
1: 不，那你说
0: 是，
1: 消耗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说吧，这个呢，它确实是个慢功夫啊。我从
0: 是
1: 来
0: 是。
1: 不夸大其词，怎么的，就虚假的跟大家伙说，你这个就是慢功夫啊，慢功夫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0: 就得慢慢来哈。
1: 对对对，你想
0: 我
1: 想，
0: 寻思我有糖尿病吧，我吃完饭了我得走一走啊哈。
1: 啊，那你就想呗，你说咱家里的门轴。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磨的都变形了。你说你咋？你除非给它换喽，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
1: 那你说咱
0: 你那
1: 这么大
0: 个
1: 岁
0: 像那
1: 数
0: 个
1: 了，
0: 机器设备哈、
1: 对
0: 啊。
1: 呀，咱这么大岁数做那手术干啥呀？那就
0: 对
1: 一
0: 对。
1: 点点给它修复过来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个
0: 对
1: 慢
0: 对，
1: 功夫，好不？啊，行，你这样挺
0: 那
1: 好，这所有指标都正常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0: 哎呀，我也
1: 啥
0: 高
1: 都不用
0: 兴
1: 担
0: 啊，我
1: 心
0: 可
1: 了。
0: 高兴，要不我那天检查完了哈，
1: 啊。
0: 从2院门口了，我就给那个给俺们那个小吴，我就给他打电话，我
1: 啊，
0: 说报你个好消息，
1: 啊，
0: 我说我的血糖什么都正常啊，
1: 你看
0: 给
1: 看，
0: 他乐完了，
1: 你
0: 他
1: 说，
0: 说那么你告诉梁老师，我说
1: 哎，
0: 那好啊。
1: 你看你现在啊，
0: 我说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
1: 哎呀，咱就实话实说，是吧？
0: 他
1: 我，
0: 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不用
1: 对，
0: 你那什么，
1: 对，你看看，
0: 他谁，
1: 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老朋友顾客说，有啥说啥，咱们不要
0: 对
1: 说
0: 对
1: 是，
0: 对，
1: 对，
0: 哎呀，
1: 这。
0: 管我们那个小吴那些小子可好了，那小子，
1: 对，咱不说假话是吧？
0: 对
1: 然
0: 对
1: 你
0: 对，
1: 看你现在该 O 三值高了，三值现在正常了，原来高现在正常了，不会有
0: 对
1: 什
0: 对
1: 么
0: 对
1: 心梗、
0: 对，
1: 脑梗的风险了。然后动脉硬化现在正常了，然后血
0: 对，
1: 糖正常了，就不会有糖尿病
0: 对
1: 并发
0: 对
1: 症
0: 对，
1: 了。你说你这
0: 对对对
1: 多
0: 对对，
1: 好啊？你说说啊？
0: 是，这都是你的功劳，梁
1: 哎
0: 老
1: 呦，
0: 师啊，
1: 哎呀，这还是那句话，我吧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你说，你说你要说你买个房子、买个楼、买个车，我帮不上忙。但是就是调理疾病这一块儿，我告诉
0: 但是我也遇到好大夫，咱不就这个。这到全球各地，我上哪能知道有这么好的那个大夫啊？
1: 是，所以说吧，一是缘分，再有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大家
0: 关
1: 伙儿
0: 键
1: 只要，
0: 吧哈，这个药咱们怎么来？那多少
1: 对，
0: 钱咱们药怎么来也不是
1: 对，
0: 吗？
1: 你知道最近
0: 是
1: 这
0: 不
1: 十年。
0: 是？
1: 可不咋的，我跟你说啊，最，你知道最近这十年这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吗？是不
0: 我这
1: 是？
0: 是。
1: 对，所以说大家伙不知道，那好了，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替大家伙介绍啊，我们替大家
0: 对
1: 伙把
0: 呀。
1: 关呢，我这就是我们干的活啊。
0: 我老听这个小半导体，我就没听你这个牌子。
1: 所以说你
0: 我
1: 会
0: 那天
1: 发
0: 随
1: 现
0: 便一
1: 哈，
0: 拨号，哎呦，我拨出我就听啊，
1: 对，
0: 有道理，说这话。
1: 再有一个啊，就现在吧，我得实话实说。有些广告啊，有些讲座呀、啊，有些专
0: 哎
1: 题
0: 呀，你
1: 呀、啊，
0: 说怎么说呢？我不就听那些吗？
1: 对，也都是鱼龙混杂，咱们一定要擦
0: 对
1: 亮眼
0: 对对
1: 睛。
0: 对，
1: 好了，咱们以后有啥
0: 好
1: 事
0: 了，
1: 就
0: 梁
1: 给
0: 老
1: 我们
0: 师，
1: 打
0: 不
1: 电
0: 耽
1: 话
0: 误
1: 就
0: 你
1: 行。
0: 时间了啊。
1: 啊，好嘞，
0: 祝你身体健康，这
1: 好，
0: 工作顺利啊！
1: 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
3: 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

0: 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1: 还是不对。
2: 多么痛的领悟。
1: 朋友们，问一下问大家啊，五一期间你们知道放假的时候懒人和勤快人有啥区别吗？有朋友说，哎呀，懒人勤快人的区别大了。有区别，区别不是那么大，有一些细微的这个变化。懒人呢一般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饭啊，勤快人不一样，早上8点就起来吃饭了。哎呀，吃了早饭再睡到中午12点，然后继续吃午饭。所以你有时候想一想啊，勤快人他其实属于多此一举了，那直接睡过去多好呢，还能减肥是吧。但是呢也有朋友这么讲的呀，说因为我一个好朋友改侠，他是前两天跟我就掰扯了这么一个事儿。改侠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改侠他认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放假不要睡懒觉。如果睡懒觉，那就意味着你的假期白白比别人要少了一半。我当时呢是这么跟改侠这么反驳的，我说你也可以这么想没有问题，但你千万不要休息，真的，这样你的人生就会白白比别人长了一倍啊，对不对。他说对哦，我要不休息的话我比别人翻了一番的呀，这样活着。我说那样人还活得下去吗？啊，劳逸结合，没听过那样的。哎呀，有朋友这么说，思思呀，你已经起来上班了，还有现在在路上的大家也上班了。哎呀，我还不打算起来，求你能呢。啊，这位朋友他说，老妹儿优秀，谢谢你哈。你就说这人整的，你咋那么有品位呢？一天这么有品位的人，我相信你以后就是个大老板啊。张凡真这么说的，睡觉更香，旅游太累了，这天气也太热了，浪费我的汗水。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呢是先去旅游，大家都知道了，我在那个节前其实大概就请了一周，节前前两个月两周呢我就请了一周的假，去到了吉隆坡，逛完了之后呢这钱也花没了啊。哎呀累呀、啊、累，带娃也确实累着了，哎呀双眼皮呢我也快累没了，整个眼睛也肿了，哎呀黑眼圈都快掉地面子上了。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在家里边挺香的，这个五一哪也没去，就在家里边休息。还有朋友说勤快人起来做饭，懒人起来吃饭，所以有时候说啊懒也未必不好，我就现在天天想说懒人未必不好。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清凉的感觉，因为现在已经立夏了嘛，夏天已经来了，就感觉突然一下整个人很热很热，尤其那白天我们那个五一期间去露营，到那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没有任何树荫遮挡的地方去露营，你不管了几个人，因为我有个特别大的帐篷，我的帐篷两室一厅。于是呢我邀请了大概10个人去露营，我们就10个人在我那个帐篷里边啊，大家热的呀浑身都是汗，但又不敢出去，出去了阳光又晒得烫得很。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

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同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同川文旅支持播出。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物长。
1: 小荷才露尽见酒，早有了心听你在了上台。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5: 3, 2, 1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忙你了各位，起来都清醒一点，上班开始了。哎呀，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假期都是怎么过的，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个五一呢，我其实去到了很多地方，比如说山边边，然后在山边边吃到了很好吃的野菜呀、鱼，回来我就食物中毒了。哎，而且我以为是我一个人是这种情况，我自己还忍着，后来发现我身边同朋友一块挤他就吐了，我就啊，我也是。就是最可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行人去了以后，我们就说哇，我们看到山就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就一行人开着那个车就到山边边，走到边上呢，看到有一家人路口人特别多，卖野菜呀，就炒野菜呀，炒这个鸡蛋呀之类的。我说不行，尝一下咱们土鸡蛋。吃完了啊，我们几个双双全部都中毒，还点了一份鱼。那份鱼我带回家了之后，自从我开始就我们上吐下泻，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人敢吃了，生怕就是波及到自己。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起，我自己去山边边，包括我另外一个朋友去山边边，他比我还严重。连着打吊瓶打了3天，然后到第4天的时候我说好点了嘛，他说今天总算是退烧，我说那今天可以不用去打针了，咱们要么去山边边再逛一下，他说你饶了我好不好。啊，有朋友说丝儿啊，看来假期伙食不错呀，这肚子游泳圈都出来了，你游泳圈出来了，我整个假期我又是真的那个食物中毒啊，又是肠胃炎发作的，完了你回来以后告诉我说你现在怎么又胖了，我白肠胃炎了是不是。朋友们，当代的女生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出门了以后啊，就是发现自己好像出现了一些肠胃性的小问题，哎呀吃不进去饭了，其实内心第一方面是窃喜，说

是不是要瘦几斤了？结果回来你们都跟我说，思思啊，你是不是又胖了两斤？讨厌，哼。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个冰冷是这么说的，思啊，你这个夏天不用卖游泳圈了，你身上长了。哎，我发现你们现在哦，一个比一个损，就是你们现在是夸张的修辞手法，还说我现在真长这样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你们帮思思看一下好不？啥呀？你这是整的？你现在错我七寸了，你知道不？还有刚刚我们家那个杨总也来了，这个杨总呢属于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杨总是这么说，我是问一下杨总，因为杨总这个假期呢去到了南京啊，南京咋样呢？好玩不？啊，有朋友说南京全是人。我记着我有一年也是五一去到的南京，哇，你不管了，我在那个秦淮河要坐那个船嘛，排队大概排了一个半小时嘛，两个小时时间，就非得要去坐一下那个船。朋友们，坐上去真是美，在那站的时候又累又热，站上去那一瞬间，坐到船上那一瞬间，我原谅了南京，让我想到了一首歌《秦淮景》，是时唱一下了。

觉得好听的发一朵花花，不好听的发了个蔫的花儿。哎呀，有朋友说是多才多艺，哼，那当然。鱼鱼说假期去了石泉，那小县城也是全是人，真的。你现在你只要是假期，你到那个山边边，朋友们，我跟你说，我到多山的边边呢。我和我的朋友并没有指定哪一个地方，我们就说只要是山往里边开就行了。我们就定到了一个往那个山边开，然后开到了一个看起来没有人的路上。你不管了，从那个路上再往进走一点点，开始人特别多，那个车啊就开始堵车了。我说这，我寻思这什么地方，什么山清水秀吗？还说这个地方它是有什么，游乐园啊之类的，因为有些地方它喜欢在那个山边、山林间什么建一些小朋友玩的地方嘛。进去之后啥也没有，就一个停车场，旁边呢有一条小溪，小溪边呢最多最多支持搭十个帐篷的地方。进去你不管了，帐篷满了。我进去就问人家，因为进去要收10块钱嘛，我说那进去之后你们这边是提供帐篷提供东西还是怎么着？他说我们这啥也不提供，我们这边就是停车啊，人家那些都是自己拿的。好好好好好，整个五一全县人都出去露营了是吧？你不管了，那露营人家拿的啥柴火啊，拿的那种烧烤烤肉煮，我觉得就差烤全羊了，真的。也问大家，这个五一期间你去到哪里了，逛啥了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有一个叫我们的人给我献了小花花，然后有朋友说比李小冉唱的好。小冉姐呢挺好的，但你们要理解，最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其中呢有一个姐姐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并且在这一把呢也出圈了，叫李小冉。李小冉呢特别有意思，她呢今年已经时值50岁了，但是她因为长得太年轻，你一乍看感觉就是最多30岁，就20郎当出头。穿了一个公主裙，唱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欢心。那一瞬间其实我想到了我的工作，真的人老了啊，干什么都挺心酸的。哎呀，假期回归的第一天要跟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啊。前两天呢朋友们，所有的人啊，就是咱们一定要努力认真。很多人肯定在想，哎呀怎么这周我要上4天班只休一天呢，不能这么思考。之前我一个技术部的朋友还跟我在这儿抱怨嘛，我们同事跟我抱怨呢，说哎呀我这个项目的客户太难缠了，老是要求什么啊加新功能，搞得我工作量是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单位那个大高个也跟他感叹说，你知足吧，起码你是在家增加新功能。我那个客户要求我修改方案，我弄了一周才改好，结果他跟我说我又考虑了一下，不用改了，原版挺好的。这咋逗我们玩呢，给你改了100种方案，最后定了第一版。我说这事儿不是常有的事情吗？而且我现在都不这么干了，我给他一个第一版啊，再改个第二版，然后他说哎第二版还是差强人意，我呢稍微改吧改吧，把第一版呢又给他了。后来他会说这一版挺好的，你看早给我这版多好呀。我其实心想这不就是第一版吗，这就成事儿了这都。而且我最讨厌领导说什么，哎呀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不要的是什么，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要什么不要什么。我跟你说没本事的领导都爱这么说啊。我领导不这样，我们领导可好了。立刻拉回来，这事整的我能自己跳坑里玩吗？这位朋友说我在2月半烤肉好像见过你啊大美女。2月半烤肉我没去过呀，别栽赃我，我出门是夜跑的，绝对不是因为遇到烧烤了。哎呀，有朋友说咋了没化妆大美女。哎不是，你们现在说话真的特别堵。那个小婉是个模特，这么说的，大美女然后打了个问号啥意思啊？我今天不化妆了人就都跑了，爱我的人就没了，你们是爱我的财还是爱我的猫？有朋友说都没有。你嘴，你上辈子是不是涂的鹤顶红？你
一名军人说，今儿的主题是蛐蛐领导吗？怎么能蛐蛐领导呢？我说的是我朋友的事情，我自己领导太好了，没有一个值得蛐蛐的，你就说也不给我的节目增加一些素材，真的苦恼。你知道昨天我的好朋友，朋友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叫改侠吧？啊，我改侠现在还是个单身。如果谁呢，就是条件还可以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人品正直。改侠呢喜欢1.8米的，但我说实话，我看过我们家，就是我看看我们改侠的长相，我觉得他说喜欢1.8米，纯属于不想找对象了。谁如果喜欢我们家改侠这个类型的啊，你们可以在我的后台私信我，我也呢承担一个红娘的责任。改侠说了，如果我介绍成功了之后呢，他就给我买一双红鞋。我说红鞋不怎么时尚，你们能不能折现呀？滴滴小杨说，5.1我拉了5天乘客，攒钱给我闺蜜买了个自行车。真好，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然后让自己身边的孩子也好呀，家人也好呀，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笑脸是最幸福的时刻。我现在也是，朋友们，我不知道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自己攒钱给我自己买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幸福，或者别人给我买个什么东西，我很幸福。但了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会觉得我给我自己的家人创造幸福，这才是我真正的幸福。小的时候我可能是树下的一个小种子，但是现在希望自己可以变成参天大树，可以照顾身边的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我的孩子也好。掌声掌声。有一个叫我们的人说，思思我先去做牛马了，好了，加油加油加油。你不能说去做牛马，我们应当说我们要按照建设一个最伟大的事情去建设自己，建设最伟大的事情一样建设自己。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每一个大大的梦想家。鼓掌撒花。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说改侠的事儿。哎呀，一直打岔打岔打岔。昨儿呢，改侠还问我说啥呢，说哎呀，他觉得每天加班好累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调节一下，因为他5.1一直在加班。我就告诫他，我说你要这么想，当你上班上得非常疲惫的时候，你要明白有很多比你厉害的人，他们仍然在不懈的努力，这个时候你就要相信你再怎么努力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没有了努力拼搏。但是我发现啊，我这个人还是有缺点的。我本人，朋友们，如果你们更觉感

感觉啊，就跟我说的这个人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跟我本人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可以在我的公屏里面打个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打个一。我本人呢，确实是有缺点的，我非常容易崩溃。但是我有优点，我的优点就是可以边崩溃边干活。你们觉得一样的，能不能打个一，扣个一，让老妹儿思思看一眼？还有，我这个人心理素质非常差，极端的内耗，但我责任心是拉满的呀，抗压能力 zero 零，但是我有超强的责任心，填补了这份空缺。烟中往事，他说，一，月亮一，六妹冰封一，我看到你们了。我看到你们了，我们都是一样的。哎呀，真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10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在职场里边有很多的心得体会啊。首先，很多朋友讲会干的，来，朋友们，听我一下这个逻辑啊，你们先不要说我，哎呀，思思你怎么老传播负能量？我不是传播负能量，你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在职场当中，作为一个老人。会干的你干不干？告诉我，告诉我不干。对，我会干的我不干，因为学不到新东西，没毛病吧？不想干的我不干，对不对？我都不想干了，我还干啥呀？不能干的，不能干的我偏干，因为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是谁迎着风赤着脚依然奔跑在烈风当中？有朋友说你别说那整那么大高大上的，有朋友说爱干不干扣工资。老板我都能干，那个能干不能干的我都能干。哎呀，有朋友说老妹儿啊早看见你一天上班我都带劲儿，谢谢你谢谢你。这两天呢我就是食物中毒再让叠加感冒，能听到我就稍微有点那个鼻音吗？能听出来不？有朋友说为啥收音机里边听到的不一样啊？我们收音机里边稍微延迟16秒啊。李是这么说的，牛马瞬间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特别的高大上了。我们不能称之为自己是牛马，咱们再把这句话说一遍，不要说我们是牛马，说我们自己是梦想家。人家说一等一的工作就是，如果这份工作它既能挣到钱，并且它也可以给你带来精神上的价值，它就是一等一的工作。但是有很多工作呢，有可能它挣不到钱呀，也不是你喜欢的，我们有可能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调整赛道了。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我送给每一个好朋友，包括小宝贝儿们，世间搓磨常有，唯有热爱可抵万难。人生漫长，风雨交加，但若是心怀热爱，即便岁月荒芜，亦能奔赴山海，静待一树花开。接下来呢，有一首歌我觉得一定要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尤其是他歌唱的人本身，给我一些砥砺前行的目标。无论我们多少岁，只要这种青春感还在，我们都可以把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做到最好。比如说接下来这位郭富城，在今年的春晚当中，他和王一博两位现任法拉利和前任兰博基尼两位一起呢跳了一首动起来，加上王一博的一首新歌。就是在跳这个动起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觉得郭天王老了或者是他反应迟钝了，没有，他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年龄好像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些什么。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现在老了，你看看郭天王60岁50岁的时候他依然可以唱跳王者，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说哎呀我现在老了我干不动了，把这种话忘掉。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动起来。这首资讯这首歌过后，一首这个资讯过后加上歌过后，我们马上开启 Teacher 思喽。会唱的可以一起动起来。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Go go go， 出发喽！
0: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3: 来啦 ，Teacher 四上线啦！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抖音搜索老妹儿四四，老妹儿的抖音开始啦。今天我们要说。

是和水果相关的英语，准备好了吗？原来我开过一个玩笑说蓝莓是 blueberry， 草莓 strawberry， 杨梅 mayberry。来吧，今天我们教教正确的应该怎么读呢 ？Ready？ 今天要说到的是和水果相关。